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淘米最好淘几次呢？一些人在淘米时担心淘不干净，会反复淘洗，直到水变得清澈才罢休。但这样米中的营养物质会流失得特别严重。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些营养物质是溶于水的。不正确的淘米方式会使营养大打折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淘米时间越长，营养物质流失的就越多。淘米要用凉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流动的水来冲洗。淘米时也不要用力搓洗。米有很多营养都在表层，用力搓洗会使这部分营养损失严重。建议大家淘米时淘洗两次左右，把夹杂在米粒中间的泥沙杂屑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收藏于合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征集的文物书籍。合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征集的文物中有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都与吴山庙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李云鹤有关。因为家境不好，李云鹤18岁才启蒙入塾，26岁转入小学就读，却因为走上街头宣传爱国真理遭校长反对而被开除。他愤然离开金寨老家赴安庆求学，因此结识了新文化领袖蔡小舟、王步文等人，并在他们的指导下阅读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树立了革命的信念。此后的人生中，书籍是李云鹤最好的良师益友，他尤爱读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哲学革命书籍，这些书籍如明灯般指引前行的方向，在后来的人生中面对磨难也矢志不渝，坚守信仰。1925年，李云鹤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挺进安徽之后，担任国民党安徽临时党部特派员。为接应北伐军，李云鹤受党组织派遣，联合蔡小舟、许其庸、聂鹤廷等人，在合肥北乡的老营盘发动了吴山庙起义。由于敌众我寡，吴山庙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作为合肥地区的第一场武装起义，其震慑了反动军阀，显示了革命武装力量，李云鹤等人在斗争中得到了锤炼。此后，李云鹤历任河南省夏邑、永城、虞城中心县委书记、豫东特委书记、红27军司令员、开封市委书记等职，组织领导过武装暴动，发动过抗捐抗税斗争。1933年初，由于叛徒告密，李云鹤被逮捕入狱，但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坚贞不屈。1939年冬，李云鹤受党组织派遣，任邳县睢宁铜山地委书记，兼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运西办事处主任。他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重，把握斗争方向，邳南的抗日政权得到了巩固。刘少奇同志曾公开赞许，在华中我们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邳睢同地委以和平方式取得了邳南行署政权，这在整个华中都是好典型。成败总是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李云鹤的一生始终心系革命，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哪怕是面对死亡，他也从未改变自己的信仰，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透过那些书籍背后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一位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怀。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一方特殊的菊花砚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照片下，这方菊花砚台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玲珑剔透，古朴雅致。菊花的花瓣看似人工雕琢，其实却是天然形成的原石肌理。不过，这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与马林这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呢？中共一大结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在上海成立，主要任务是联络和团结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这方菊花砚就是当年马林与高君宇、罗章龙等作为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使用的，它见证了一份又一份重要文件的诞生，更见证了中国工人是如何凝聚起像潮水般澎湃的力量。安源路矿、开滦煤矿、京汉铁路等大罢工此起彼伏，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李荣说，从之前自发组织争取工资，到工会成立后争取权利，工人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2: 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那么工人阶级呢，就由他们原来主要是争取经济利益，就开始提出他们明确的政治诉求，参与到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反帝反封建的这个民主革命斗争中来了。
3: 先做牛马，后面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4: 现在要做人，
3: 放
4: 火，
3: 放火，后面做牛马，
4: 后面做牛马。
1: 1923年2月4号，当怀表指针指向9点。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锅炉工黄正兴紧握拉杆，用力拉响汽笛，一时间武汉江岸笛声长鸣，工人们听到信号，开始了一致的行动，他们熄灯灭火，关闸刹车，中断通信，纠察队员带上臂章，维护着罢工的秩序，工人们团结成队伍，浩浩荡荡涌向街头，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拉开了序幕。
5: 弟兄们，为了争自由、争人权，举行总同大罢工。
1: 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激昂的口号震天动地。短短3小时内，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实现了全线的总同盟大罢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顿时瘫痪。这可把以京汉铁路收入为主要军饷来源的军阀吴佩孚吓坏了，他慌忙调动20000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2月7号下午，湖北督军署张厚生以调停谈判为借口，将工会代表骗到会场后，对总工会进行包围，当场开枪打死32人，打伤200多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当天晚上天降大雪，天寒地冻中，被捕工人们被绑在了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着灯找到林祥谦，逼他下达让工人上工的命令。林祥谦大声说，我们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群军阀资本家手里，京汉铁路30000工人绝不罢休，全国工人要跟你们算总账。 张厚生气急败坏，让刽子手举刀砍向他的左肩，然后问上不上。林祥谦坚定地说不上。张厚生又让刽子手砍向他的右肩，声嘶力竭地再问到底上不上。林祥谦忍住疼痛大声呼喊，上宫要总工会下命令，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就这样，林祥谦壮烈牺牲，年仅31岁。
6: 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头可断肢可裂，精神不可灭。劳苦的工友们快起来，团结团结。
7: 我是我老公，哎呀我，你是我老公，世界啊我们来创造。
1: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革命者的热血和牺牲进一步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它就像点点火种撒播到亿万同胞的心坎上，燃起反抗斗争的烈火。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决心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继续新的斗争。
2: 京汉铁路大罢工一方面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让当时这个反动派也认识到工人组织起来不得了，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要把这个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话，我们还要争取更多的积极革命的力量，也就有了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8: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方菊花的砚台，您看它表面玲珑。
1: 再来看看这方陪伴了工人运动领袖们出生入死的菊花砚吧，它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初的怒吼，也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马林与中国同事罗章龙、高君宇之间的真挚情谊。1993年，马林的女儿西马来到中国，时年已经97岁高龄的罗章龙把菊花砚赠送给他作为纪念。16年后，西马又将菊花砚捐赠回了中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杨宇说，这也是替马林老人圆了心愿。
9: 我馆工作人员向马林的女儿小心地提出了收藏菊花砚的愿望。我们是专业机构，这话音刚落，工作人员发现马林女儿的表情瞬间变得郑重起来。她说，当年我父亲结束任务离开中国后，心心念念一直想再回到中国，可这个梦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而把这个文物留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或许也算是帮他了却了一个心愿。
10: 我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何伯恒，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工作，到今天已经5年多了。我每天都能看到这封菊花砚，它历经岁月洗礼，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我常常会盯着它看，看的时候就想，是怎样的勇气和信仰支撑着当年的英烈和恶势力抗争，我们今天可以在如此宽敞明亮舒适的纪念馆安享工作，离不开这些心力的付出。把菊花砚讲解好，在党的诞生地讲好建党故事，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枚木质印章，从外观看有点像个头子，不过它可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而是人民军队早期的秘密联络工具——六面密印。对于长征时期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来说，它可是荒山野岭中彼此验证的重要印信，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所谓六面密印，其实是五面刻花，花纹类似于星星，大大小小一共有八颗，有一面虽然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是空白的。一张扣了密印的信函，上面有这样一行字：
2: 闽东霞鼎泰中心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西马上到达，紧急，公元1935年9月21日。
1: 这封信函没有落款，但用了密印的两面章，一面空，一面花。花面和空面的暗语是什么？他们又在保守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1935年，红军主力军已经相继转移，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的红军挺进师和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战斗，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牵制国民党力量，掩护红军主力长征，保存革命的种子。
3: 小叶，我们闽东啊长期跟上级失去联系，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4: 完了完了，这可是叫花的遇上穷光蛋了。
3: 我们的电台啊打坏了，有半年多跟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了。
1: 电台尽毁是真的。国防大学教授陈香玲告诉我们，1935年2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要说底下的部队，就是南方的中央分局，实际上与长征中的党中央也失联了。
5: 1935年2月，我们这个中央分局准备突围的时候呢，就决定和中央做最后的一次电报的无线的联系，从下午1点一直联系到下午5点才联系上了，然后就向中央报告了我们准备突围这样的消息。最后中央也回电了，但是回电以后呢又没法去完全译出来。快到6点了，当时湘云同志就下令把这个电报机销毁。
1: 失联恐怕是这世上最令人不安的处境，失去了电台的游击队简直是蒙着眼睛在打仗啊。中央红军走到哪儿了他们不清楚，十倍于我们力量的敌人会否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无从知晓，甚至同一战区的兄弟是生是死他们都不知道。1934年秋到1937年冬，这就是几乎与外界失联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时期。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曾回忆，
6: 完全靠自己谋生，在自己谋生过程中间根本没得到中央的联系，也找不到中央的线索，不管怎么样困难，也有共同的信心，就是革命是一定胜利。
1: 这群20出头的年轻战士就这样靠革命必胜的信念支撑着，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孤军奋战。军博展成研究部副部长刘忠刚说，当时好不容易拿到的珍贵情报却很可能是假消息，
7: 因为这里边有好多叛徒也好，奸细也好，不良的一些个地主也好，或者说是民团也好，他们都渗透到你这支部队里边，给你造成各种错误的情报啊，甚至拉着队伍去投降啊。我想呢，了解了这个大的背景之后呢，六面密印的这个来历自然而然他就非常清楚。
1: 这枚毫不起眼的印章就是当年转战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保证情报安全的护身符，它的五个花面其实没有含义上的区分，都是加密信息，代表自己人。中空的一面则暗示军情10万火急。
2: 泰南区党委政府 二位同志，本日我交本队伍送来六面内章一颗，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太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
1: 六面密印的发明和使用，加强了浙南游击区的通信联系。刘英率领临时省长长期驻留在泰顺、平阳和福鼎一带发动群众，而粟裕则率领挺进师主力，运用灵活巧妙的游击战术牵制敌人。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是会飞的，但不是靠翅膀，是靠双腿。要知道，当年粟裕曾在党员登记表特长一栏写下简单的三个字：跑长路。
6: 但是天天行军在飞，一天行军到过180华里，那等于是小跑步，180华里就是90公里了。那一天打个五仗，走过180华里。
1: 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挺进师不畏强敌，绝不退缩。1935年10月31号，为抓捕中共预言区委书记陈凤生，国民党军将安岱山后村团团包围，声称抓不到人就屠村。为了不株连乡亲们，陈凤生昂首阔步挺身而出，喊道：“陈凤生在此，把村民都放了，我随你们去。”此时的他脸色平静，没有一丝懊悔。游击队员送走了，有关机密文件转移处理了，敌人面对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敌人对他百般拷问，甚至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但他还是不屈服，最终壮烈牺牲。
8: 当年鏖战此山中，热血染得乌溪红，雨水相依深情在，浩气长存月光风。
1: 那三年中，挺进师穿梭于新罗棋布的田野村庄，转战在茫茫苍苍的群山峻岭，以最初几百人的力量牵制住国民党10万大军，承受了和长征红军同样的苦难和牺牲。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游击战中的骨干力量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9: 我是温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小勇，出生于1994年，在一次又一次讲解六面密印的过程中，从观众惊叹的眼神里，我更加感受到在那个峥嵘岁月，红军高超的斗争策略、指挥艺术和艰苦奋斗精神，无论到了什么年代都是无法磨灭的。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我要努力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稿《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2: 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改造的心运中前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般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地讲几句话。
1: 发言稿近2000字，用端正的小楷从右到左竖排写成，字迹刚健，力透纸背。这张已经泛黄的纸页长 29.2 厘米，宽33厘米，展开后就像一幅古朴的书法字帖。李大钊这份洋洋洒洒、言辞恳切的意见书，曾经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到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1922年。这一年的秋天，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叩响了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原来一个月前召开的西湖会议做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决议，为此李大钊专程来拜访孙中山先生。几次会面之后，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李大钊对孙中山说，其实我们的共产主义和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议中山先生必须改组国民党，去恶存善，让党形成活力，充满动力。而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钊正是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不二人选。1924年1月20号，在广州一座仿罗马古典式钟楼里，国民党一大会议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等20多名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3: 我是国民党广州特别区的代表方瑞林，我有一个紧急提案，必须在党章的条文中增加一条，那就是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0: 的谬论进行了回击，同时言辞真切，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代表，让会场形势顿时逆转。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说，
1: 大会的参加者呀，何香凝也曾经这样回忆，李大钊和蔼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透明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0: 最终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这期间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短短几年，党员从500多人发展到了50000多人，增长了近100倍。这一颗颗火红的种子深植在人民中间，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原副会长黄振卫说，
2: 就是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使共产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对咱们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绘就的壮美。1927年4月28号，这位毛泽东口中的真正的老师，年仅38岁的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慷慨就义。
3: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4: 我叫何礼恒，在广州出生，我在国民党一大就职担任讲解员。每当我讲解到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这一件展品的时候，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李大钊的身影，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写《青春》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李大钊只有27岁。穿越百年风雨沧桑，李大钊的这份青春宣言依旧铿锵有力。我在想，他没能实现的青春梦想由我们来延续，他没能完成的振兴民族重任，我们也一定会承担过来。
5: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香菜等。大豆油等油类动物肝脏以及肉类、奶制品中也含有维生素 K。彩椒、菜花、西兰花、萝卜缨、白菜、大枣、猕猴桃、草莓等食材富含维生素 C。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问一下，我们不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心，倘若晒干冻海水，海水晒干身太黏，海盐正好腌龙肉，龙肉充饥多荒年多荒年。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笑么厮杀。
0: 小大姐，你何须问？

0: 有小姐这样俊。嘿，那才正好呢。
1: 如此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一清无血迹，我要去追讨追讨。哎，邓家良，你清无了血迹，你看这
1: 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

独只为边关金军情急争。

言语颠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

在军阵中间上梁，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个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上饭买能成端的赚款项，如果找大的要门上接送一小热火，要恨找到福星不在，害我只破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醒不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大庄的日子不好过了，回了家就躺在床上，把被子蒙了头，任庄嫂一旁走来走去，就是不理。庄嫂上前一把掀开被子，低声地喝道：“你还真成大庄了哈！你给我下来！”大庄还穷横：“我凭什么下去啊？这我家，厂里分我的房子，你赶紧走走。”庄嫂冷笑不已说：“成啊，我走，我住你们厂长家去。厂长每次见到我都嘘寒问暖，请我到他们家去呢。我现在就带着我儿子去。”庄嫂说着收拾东西往外走，大庄冷眼瞅着就是不动。庄嫂摘下围裙，穿上外套，拎起了包，喝了一声：“狗子！”就往外走。大庄蹭的一下就跳了起来，跑到门口堵住了庄嫂，瞪着庄嫂说：“你说你现在骑着你爷们头上作威作福，我看在孩子面上我就忍了，你还得寸进尺了你呀、啊、这门你还敢出给我看看，我打断你的腿。”庄嫂蹭的就火了，脸凑到大庄的跟前，眼睛瞪得斗大：“我今天还就走了，你打个试试，你打你打。”庄嫂说着一手拽开门，大庄哐的一声用背抵住了门，就要上手掐庄嫂。庄嫂一回身将大庄推了个踉跄，大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像个老娘们似的撒泼的说：“哎呦，你个死婆娘，你是不想过日子了是不是？跟你们食堂那个胖厨师对上眼了吧？你要谋杀亲夫啊你呀。”庄嫂就瞪着大庄说：“你还敢反咬一口是不是？刚才那事儿我是当着孩子的面给你留点老脸儿。行啊，你无情咱就无义，今儿个你还就得交代清楚了，你和那个姓梅的到底咋回事儿。”大庄一咕噜爬起来，赶紧把儿子赶回到房间，又关上了门，拽着老婆进了夫妻房间。庄嫂一掌将大庄推到了床上，厉声地问：“不是说再也不见面了吗？啊，那鬼鬼祟祟的咋回事啊？还大庭广众之下，还当着孩子的面，你还让不让我们娘们做人了啊？”大庄噌的就跳了起来，喊道：“你个臭婆娘，我干什么了啊？再说这大庭广众之下我能干啥呀？工厂就那么大，在路上狭路相逢，我还能挖个地道钻进去啊？再说了，你爷们有魅力，那小娘们爱你爷们，你脸上不也有光吗？”庄嫂突然给了大庄一巴掌说：“有个屁光，你要是不见那小娘们就能那么死心塌地守着你啊？你不定私底下搞啥了呢。”大庄就赌咒发誓的说：“你去问童子啊，你要不然你问童子他媳妇儿，我是不是见天的要他两口子赶紧把梅梅嫁了出去，人家正跟个外交官谈着呢。听说呀，那外交官的家里可阔气了，仨厕所呢。”庄嫂就瞪着眼睛问：“你咋知道的啊？你陪着去见了啊？”大庄就已经退到墙根了，说：“你说啥疯话呢？我干啥陪他去呀？我又不是他娘家爹。”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文丽一直为梅梅的事儿闹着心，总想找机会帮梅梅解决了，可是梅梅呢却主动上门了。文丽下班后回到家，刚刚做好饭，就听到有人敲门，她正摆着桌子，还没来得及抬头，燕妮和多多已经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拉开了门，两个孩子欢呼了起来：“小姨，小姨。”文丽问：“下班看不到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梅梅就说：“你搬家这么长时间了都不让我登门， 我突然袭击，就想看看你们家到底乱成什么样。回去啊，好向我姨汇报一下呀。”文丽正色地说：“你当我是傻子呀？我可警告你啊，你不能再往错误的道路上再下滑了。”美美不理会，四下里转着说：“看看你们家呀，哎呦，真够乱的。哎呦，这让我住这家里啊，我非憋死不可。”文丽就说："外面人损我还不够是吧？你还恶心我！你赶紧走，谁家宽敞你去谁家去啊？你怎么不跟那外交官儿啊？家里光厕所就仨呀。"梅梅就说："你就刺激我吧啊！"两个女人正说着话的时候，同志和大庄懒懒地往家走。两个人走到自家的门口，都停了下来。运运气，相互的对着苦笑了一下。大壮说："你说这闹的啊，回家呀就跟做贼似的。你呀，真得收拾收拾你媳妇了。"同志就说："去，你媳妇才欠收拾呢。"大壮就说："我媳妇多通情达理呀。"大壮完全想不到梅梅会在门外听到动静。就在大庄正要伸手敲自家的门时，梅梅拉开了同志家的门，嘿了一声。同志首先吓了一跳，大庄愣住了，慢慢的回身，看到梅梅直眉立眼的看着他，大庄的脸上浮起了尴尬的笑容，说："哎呀，这不是梅老师吗？"同志既尴尬又紧张，突然就聪明了，说。屋里说吧。大庄机械地走了几步，又停住，看着梅梅说："那，我回家，什么话以后说，以后说。"梅梅眼睛渐渐地红了，同志上前一把拽住大庄，压低了声音说："好好谈谈，别老躲着。"说着，一把将大庄和梅梅全推到了屋里，赶紧关上了门。文丽从厨房出来。见状愣住了，同志使了个眼色，文丽也就明白了，推开了自家的房间，梅梅和大庄进去，同志把门关上了，文丽要说话，同志赶紧把文丽推进了厨房里，同志小心地关上了门，说："让他们俩认真地谈谈，说不定啊，这结就解开了，老躲着也不是个事儿。"文丽瞪着同志。又惦记着梅梅和大。

0: 庄到底怎么谈的，就悄悄地跑到房间的门口，想听听动静。同志暗笑，低声地说：“你说说啊，这孩子趴门缝是跟谁学的啊？”文丽打了同志一下，就听见屋里传出了动静，梅梅伤感的声音隐约地传出。我能图你什么？不就是想有个人心里惦记着，就觉得好像有个家一样，在心里头，谁也不知道，就咱俩。大庄就连声地说：“哎呀，你咋比你表姐还修正主义呀？你说的那个我真不懂。梅梅，我是真心希望你赶紧成个家，有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过日子，跟我一样。你幸福吗？哎呀，这不扯淡吗？我要幸福了，还跟你在这磨叽啥呀？可这跟那是两回事儿。我这心里呀，对你啥样，你就别说了。”梅梅固执地说：“我就想知道这个。”哎呀，你知道啥呀？我不幸福，我心里有你。你这十几年前就知道啊，我这心一点也没变，我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梅梅。大壮急得抓耳挠腮说：“怎么可能没变呢？那不是傻子吗？哎，我有儿子，梅梅，我求你了，你赶紧找个人嫁了吧。”文丽压低声音冲着同志说：“你看，你看，这也叫男人说的话。”房门突然开了，文丽赶紧离开了门口。门拉开了，大庄就站在了门口，冲着梅梅说：“你姐、你姐夫都在这儿呢。我跟你说，梅梅啊，咱们俩之间就是纯粹的同志友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撇下我儿子，你说是不是？”梅梅气愤地骂：“你混蛋！”大庄说：“我是畜生、王八蛋，我真不是个东西。”大庄说着往外走，梅梅追过去，文丽赶忙的拦着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还闹啊？你有没有点自尊呢？”大庄已经走到了门口，拉开门就要往外走。大庄家的门正开着，庄嫂和狗子并肩的站在门口看着屋里。大庄发傻了，梅梅拨了开文丽的手说：“姓庄的，你心里没鬼，你躲什么呀？你躲！”大庄和同志都吓愣住了。同志第一个动作就是想上前堵梅梅的嘴，大庄又想往楼下逃，又不敢逃，呆站着。庄嫂回身冲着狗子一声喝：“滚屋里去！”狗子一溜烟儿跑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直通通的过来，一把将大庄拨了到一边，冲着梅梅说：“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还找上门来了你呀？”梅梅就说：“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才不要脸呢！哪凉快哪待着去。”庄嫂就扑进文丽的家就要开打，文丽想关大门，大庄也上去拦，可庄嫂如下山的猛虎，拦都拦不住。同志就吼着：“文丽，干嘛呢？”梅梅说：“高淑珍，我姐怕你，我可不怕你。”庄嫂一脚踹开了大庄，扑了过去，挥拳就打。文丽正要上前拉梅梅，这一巴掌过来，实实的打在了文丽的耳朵上。文丽被打懵了，往前踉跄了一下。庄嫂和大庄 一时都

傻了。同志搀住文丽，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庄嫂还想横，但看着文丽晕乎乎的样子，有点怕了。美美跳着脚喊：“你打人！你还敢打人！我告你去！”就要往外跑，同志一下子没拉住。文丽捂着耳朵喊：“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滚回来！”梅梅愣住了，文丽靠着墙上骂：“还嫌不丢人呢你呀、啊！你回来！”庄嫂看着文丽，一脸的疑惑。文丽又说：“都别走，今儿在这儿，把话说明白了。”一屋大人都呆住了。文丽走到女儿的房间处，把门关严实了，回头冲着梅梅说：“梅梅，从小到大你任性，你不懂事儿，家里外边都惯着你。我也一样，谁叫我是你姐呢？我天生就该向着你。”

不再见这个男人。庄嫂慢慢的抬头看着文丽，没有表情。大庄没脸见人，头冲着墙壁，美美呆呆的站着。同志赶紧拉文丽说：“你讲究点说话的方式，成不成？”文丽回身冲着同志喊：“你背后都怎么说来着？你为什么不当面跟梅梅说清楚啊？你们都这样，心里有什么从来不当面说，所以才害得这傻女人像个白痴。”梅梅看着大庄，眼泪流下来了，问：“大庄，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大庄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梅梅流着泪冲出了同志的家门，大庄一动不动。同志左右看着，一跺脚要追出去。文丽说：“他没事儿，他这人就是缺心眼儿。他要想寻短见啊，早寻了。”四个人站着，呆了一会儿。庄嫂一拉大庄，两个人都不说话。回到了自己的家，同志关上了门，回身看文丽捂住耳朵，回到了自己房间了。同志端了杯水进来，把水放到了床头柜上，坐在了床边。文丽说：“别跟我吵啊，我这耳朵里嗡嗡的，不会是脑震荡了吧？”同志说：“那还不赶紧去医院？走走走。”文丽甩开了同志的手说。没事儿，小时候我摔过一次，跟这次的感觉一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别说话了，烦死了。敲门声却在这时传来了，燕妮跑去开门，大声的汇报：“妈妈，姨来看你了。”文丽和同志都是一惊，庄嫂已经端了个保温杯进来了。同志迎上前去，想说什么没敢说。两个人打着哑语，意思是要紧吗？不要紧之类。文丽又气又无力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庄嫂把同志推出门，屋里只剩下了两个女人。庄嫂把保温瓶放到了床头柜上，说：“这药啊，本来是巴结我们单位那个破头的，我们老家的土法子，管那个跌打损伤啥的。”你这脑子是不是有点晕？我听大夫说呀，这人的脑子就跟那豆腐一样，一碰啊就晃荡，一晃荡啊他就晕。文丽有气无力地说："哎呦，别说了，听着瘆得慌。哎呀妈呀，你还肯跟我说话呀？我还以为这辈子咱俩呀就跟俩老母鸡，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的呢。"文丽不说话，庄嫂就说。当着我的面啊，你指定不好意思喝，我走了，你可千万得喝了啊！这土法子挺管用的，我小时候啊，从房顶上摔下来都摔迷糊了，连我妈我都不认得了，喝了就没事儿了。文丽就说："啊，谢谢你了啊。”庄嫂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文丽说："嗨，你说咱俩有啥了不得的冤仇啊？你说。"文丽刚想动嘴，你别，你脑子疼，你不用说，我说呀，你听着就行啊。文丽就闭上眼睛。庄嫂说："文老师啊，我这是诚心诚意的给你道歉来了。"文丽睁开眼看着庄嫂，庄嫂说："你啥也别说，我也知道咱俩呀不是一路人，也不可能成为啥那个知心朋友，可咱这街坊邻居这么些年了。"姐妹吧，也没像咱们这么近过呀，你说是吧？你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不能老这样，不是啊？文丽再次的闭上眼睛，说实话吧，我以前呢挺恨你的。文丽吃了一惊，睁开了眼睛，就你表妹那点破事儿，我婚礼你瞅让她给搅和的，我是真恨呢。你说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哎呦我的妈呀！我是连你呀一块堆儿的恨呢，可是今天吧，你这大义灭亲，我突然觉着吧，我还挺对不住你的。你看，文丽没说话，庄嫂起身说："行了，
我别说。

0: 多了，你的脑袋呀，指定听不进去。等你好了呀，我再跟你说道说道。反正啊，你再怎么恨我，我也不会恨你了。都是女人，咱呀也别再相互掐了。他说完就朝外走。文丽欠起身，叫了一声："庄嫂。"庄嫂回身，文丽叫完就又后悔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庄嫂一笑说。啥也别说了，休息吧。庄嫂推门离开，文丽就慢慢的躺下了，一脸的迷惑。同志进门，打开了保温瓶，往杯里头倒药，边说："他这是糖衣炮弹呢，你要是不想喝，也别勉强啊，省得到时候说我立场不坚定。"文丽接过杯子说："又不是给你的，是给我的。"同志靠在床上。倚在了文丽的身旁，文丽说："别动我啊，我这脑子里头全是豆腐花，你一碰我呀就散了。"同志揽过文丽说："不碰你，我碰你干
1: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个春天，同志和文丽。遭遇了一次磨难，这次磨难的过程要从一次出差说起。同志这天有点反常，他高兴的一路小跑回到了家。文丽在屋里收拾东西，看同志提早的回家，也没多想，却说："哎呦，我这些日子烦得要命，这心里头啊就跟长草了似的，看着孩子们吧，就听不得他们闹，一闹啊就想打他们。"还有啊，你妈来信了，说重庆那边啊闹武斗，怕男方在那儿待着不安全，要送回来，就仨孩子了，这真是要我的命啊！同志笑呵呵的挨着文丽坐下，揽过妻子说："嘿，有个好事儿，咱把孩子送姥姥家待几天，咱俩出去转转。"文丽就愣住了："出去？什么意思啊？"我在厂里啊，争取了个出差的机会，加你一个人，也就多不了多少钱。再说了，你一看那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心情肯定就不一样了。而且呀，少吃点肉，路费就省回来了。文丽动心了，说："哎呀，长这么大，我还是上师范的时候跟我爸坐过一回火车呢，才到了天津。"同志说："以后咱去上海。"去广州，哎呦，你说我还真跟你去呀？同志掏出火车票，拍在桌上说："哎，孩儿他妈，你不去，我可真生气了啊！"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抬头看同志，有点感动了，但却说："我们连件穿得出去的衣服都没有。"同志说："嗨，我是去接机器，又不是去接见外宾，就我这身工作服了。再说了，现在全国都兴穿。"

晕庄，你不是有好几套呢吗？我立就问，都几月份了还穿军装啊？嗨，革命不分月份，你穿军装啊特好看，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女红卫兵呢。文丽回身收拾旅行袋问，你说咱都到几个地方啊？住几天呢？同志就说，这是接机器，又不是串联，机器在哪儿咱就去哪儿，也就两三天吧，超时间了得自己出钱。哦，那就算了吧，才两三天。你说招待所里能洗衣服吗？哎呦，两三天洗什么衣服啊？那不得洗点裤衩、袜子什么的呀？两三天你就凑合着得了啊！胡说呀你呀！我裤头必须一天一换，不然味儿死了。还有你那臭袜子，半天就臭烘烘的了。哎，得，赶紧收拾吧啊！同志拿来了一个旅行袋，文丽把出门的东西往里装，装不下了。文丽就埋怨道："你怎么拿这么小个包啊？不是有大的吗？"同志一看，吓了一大跳："哎呦，你这是要搬家呀！"我的奶奶，咱这是出差，就两三天，你怎么什么都带呀？"挺不容易的。同志和文丽料理了后方的杂事，安顿了两个孩子，就上了火车，来到了目的地西安。文丽看着四周说："哎呦，这跟北京没什么区别嘛。"文丽有点失望了。文丽不知道，他们离遭难的时间也近了。同志找到招待所，办理了入住手续。文丽看着行李，百无聊赖，四下张望。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和大字报，接待员是个中年男子。同志赶紧递过介绍信，接待员一边接介绍信，一边冷冷地盯了一眼文丽。文丽被盯得莫名其妙，看看同志，同志倒没反应。接待员看了一眼介绍信，问："你叫同志？"啊，是啊，同志。接待员又问："这个女同志有介绍信吗？"哎，同志啊，这位女同志是我的爱人，我们要一间房就可以了。"接待员冷冷地打量着文丽说："不行，介绍信上只写着你一个人的名字。"她不是我们单位的，其实啊，是我出差，我带着我爱人。接待员摆了下手。打断了同志的话，问道："怎么能证明他是你爱人呢？"同志愣住了。文丽说："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接待员就说："你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呢？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文丽把结婚证啪的往柜台上一拍，说："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呀？"接待员拿起结婚证看着，问同志："你爱人叫文丽？"对，我是叫文丽。接待员放下结婚证，看着文丽问："怎么证明你叫文丽呀？"文丽愣住了，也气笑了。接待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现在冒名顶替的多了，你说你是文丽，和他是夫妻，谁能证明啊？"同志就急了，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不讲道理呀？我怎么不讲道理呀？你再胡闹，我可要叫纠察队了啊！我看你这个同志还算老实嘛，怎么也学那些浑人搞破鞋呀？"这"破鞋"两个字把文丽和同志弄火了。文丽扑过去，指着接待员的鼻子问："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人民教师，是革命群众。你辱骂革命群众就是犯罪。同志护住了文丽，对接待员说："这找你们领导出来，这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呀？怎么不讲道理呀？"接待员的声音也突然提高了8度："什么领导啊？革命群众就是领导，谁不讲道理呀？你说你年纪那么大，领着个大姑娘，谁知道你们是啥关系啊？"同志和文丽一听，倒笑了。
特别是文丽，又羞又气说：“哎呀，你胡说呀你呀！我都仨闺女的妈了，你才胡说呢，谁信呢？你最多28。”文丽羞得转过身，同志笑得合不拢嘴儿，伸手说：“嗨，你这样吧，你能不能打个长途电话？”接待员就问道：“干什么？”给我们厂领导打个长途电话呀，证明我们的身份。这儿没有，你去长途局打吧。长途局打，你怎么能知道啊？要不你们去厂里打，让厂里出证明也行。同志回身拉着文丽说：“走吧。”两个人拎着行李往外走，身后接待员不停地嘀咕：“什么仨孩子的妈？”我老婆生完孩子，那腰跟水桶一样，直上直下的。你瞧这女人的小腰，细得跟啥似的，一看就没生过孩子，骗谁呀？两个人一出招待所，就哈哈的大笑，引得路人直看。同志说：“哎，美的不知道姓什么了吧？”同志引着文丽找到了一个小招待所。同志说：“哎，你先在外面等着啊。”就你那张嘴，一不小心呢，就得得罪红卫兵小将。文丽直笑，看着同志进了小招待所。小招待所里值班的是个戴红袖标的20来岁的女孩子，在听收音机里放的样板戏。同志听了几句，知道是智取威虎山。那女孩听得直犯困，同志只好咳嗽了一声。女孩没听见，她便咳嗽了第二声。这一声大了些，女孩受了惊吓，愣了一下。你是来住宿的吧？是啊，小同志。女孩就说：“介绍信。”同志递过了介绍信，问：“我们是2个人，要一间房就可以了。”女孩说：“押金20。”她摘下钥匙，要带同志去客房。同志点头道谢，人却往外走。女孩喊：“哎哎，房间在楼上，你往哪儿走啊？”“哦，我去叫我那个同伴儿。”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在前面走，同志和文丽在后面跟着。女孩斜眼看了一眼文丽，冲着同志问：“哟，这是你爱人吧？”同志直点头说：“哎呦，你真是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有夫妻相，你爱人和你岁数差不多吧？有35了吧？文丽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同志赶紧拽了一下文丽。女孩走到门前，打开了铁锁，也不看文丽，只对同志说：“看好房间里的东西啊，损失一样赔偿2倍。”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女孩扭着腰走了。两个人进了屋，正要关门，女孩突然推开门，冲着同志说：“要开水，到我那儿拿吧，我刚打的。”同志点头哈腰的说：“啊，谢谢，谢谢。”文丽看着窄小破旧的房间，两张窄窄的单人床，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抱怨的说：“猪就爱住这种破地方，猪还争着出来出差。”同志知道。小姑娘的话使得文丽生气了，她也有些后悔带文丽来，就说：“哎，我不对，我不该和你一起出差。以后啊，我就把你在家里供着啊，再点上香。你不老嫌我脏啊、臭啊的吗？我干脆呀，我就当猪了。”同志说完，倒头就躺下了。文丽一声尖叫。拉起了同志说：“哎呀，脏死了！你没看上面全是灰呀？我就见不得这脏，不定几个月没换了。哼，什么人都睡，这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睡过的，这都是。”文丽开始折腾房间，把旧床单都撤了下来，拿着枕巾当抹布擦灰儿。同志拿着水盆出去，文丽就又叮嘱。哎呀，那水盆脏着呢，用洗衣粉好好的洗洗。同志回到房间，看着两张单人床，想把两张床并在一块儿，但发现床有床沿儿，
没发病的一块，只

0: 和躺在靠床的那张床上。文丽匆匆地跑进来，又赶紧关门。同志问：“怎么了？”文丽说：“一帮造反派住进隔壁了。”两个人竖起耳朵听着，果然，隔壁的房间里开始喧哗，墙壁薄不隔音，乱哄哄的声音全传了过来。文丽挺紧张的，不由自主地朝丈夫靠去了。同志揽过文丽，两个人躺在床上，拥抱在一起，听着隔壁的动静，终于动静渐渐地小了。接着听到了走廊的砸踏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两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突然想折腾一下，可是床上没有褥子，硌疼了文丽。出门在外就凑合吧，文丽只得忍了。床小，两个人没有办法可劲儿的折腾，一动啊就碰着墙，床腿儿就吱嘎吱嘎的乱晃的。同志却加大了力度，文丽要喊出声来了，只听咔嚓一声，那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单人床塌了。随着这声巨响，门被推开了，就见几个年轻人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手持棍棒冲了进来。同志和文丽正压在一处，在倒塌的床铺上挣扎着。为首的红卫兵大声地喝道：“干什么的？抓起来！”同志和文丽跌跌撞撞地被推进了另一个房间。文丽早已披头散发了，她像一头愤怒的母牛，不停地怒吼着：“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夫妻，我们有结婚证。”年轻的造反派头头板着脸怒喝道：“谁能证明你们是夫妻？瞧你打扮的那个妖精样，一看就是搞破鞋的。”文丽被推了一个踉跄，大怒着转身喊道：“你们这些人有没有一点教养啊？你们怎么能血口喷人啊？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证件。”说着，同志就从粮票夹里抽出了一张照片。这是我拍的照片。文丽、同志和两个女儿，照片上的文丽一身的布垃圾，显得非常年轻。照片上的同志也显得年轻，这张照片不会让人误会两人的身份和年龄。造反派小将拿着照片绕到了文丽的面前看看，比较着，两个人讨论：“是他吧？有点像，像，挺像的。”同志就摆弄了一下头发说：“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我叫同志，这结婚证上写着呢。”造反派小将把照片递给同志，打量着他：“还真是他哈！哎，你坐大牢了吧？怎么一年的功夫就老成这样了？”同志就说：“嗨，男人嘛，操心呗。你们大了，谈恋爱、结婚、成家，就知道当男人呐不容易，老得快。”一个女红卫兵捂着嘴笑，为首的瞪了他一眼，回个头打量着两个人，阴阳怪气地说：“夫妻不在家待着，跑到外面乱搞什么名堂啊？还打扮得妖里妖气的，谁能相信你们是夫妻啊？走吧，走吧，走吧。”接下来， 夫妻间的一场战争

0: 就自然上演了。文丽一个人提前回到了北京的家，正好赶上了父亲的葬礼。文丽的父亲是长期生病病死的，自然的。等待同志出差回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68年的秋天，同志的车间也已经复工了，没有了紧张工作气氛，车间里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到处是标语和宣传画，工人们的精神状态懒散，轻工们车床开着，人却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没人敢管，有的工人干脆打扑克牌。同志仍是文革前的模样，夹着图纸，行色匆匆。见轻工们打闹，不好好的工作，就训斥几句。大庄溜溜达达的过来，就说："哎，有你一封信。"同志皱着眉头接过信，打开信读了起来。大庄冲着车间角落里的一个女工挤眉弄眼的，然后掉头又看同志，就问道："家里又出事儿了？"同志合上信，停了片刻，说："我爸又住院了。"大庄叹口气说："嗨，请假回去看看吧，反正厂里也没啥事儿。"同志说："现在工资停发，就那么一点补助。"哪有钱买车票啊？我那还能拿出点儿？哎，别，我前年借你的钱还没还呢。我又不借你高利贷，你慢慢还呗。哎，我妈说呀，想让老二回来。也是，孩子要上学了，该接回来了。同志回到家时，看到文丽正在做饭，想一想，就过去说："啊，我来吧。"你歇会儿。文丽愣了一下，就问道："家里来信了？你怎么知道？""哼，一看你巴结我呀，我就知道有事儿。啊，来信是来信，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文丽苦笑了说："你爸病了要住院，你妈带不动男方了要送回来，不就这点事儿吗？你又看我信了？"文丽放下菜刀，回过身儿，瞪着同志说："你妈哪次来信不都这点事儿吗？我背都背下来了。"同志低下头说："我妈说的也有道理，这男方虚岁都7、8岁了吧？那该上学了。"文丽又开始切菜说："回来就回来呗，我就烦你这一天三遍。那会儿说奶奶舍不得，要中学才回来。"我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好容易同意了吧？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你又变了？我妈也是为了孩子着想嘛。说男方啊，现在是一口的四川话，根本不会讲普通话，还是趁着年纪小接回来，改得快。要不你说他回北京上中学怎么办呢？北京的孩子最欺生了，孩子不得受气呀？就这俩孩子我都快累死了，再来一个，哎呦！"活不活了我？你也是，你干嘛老跟孩子较劲儿呢？那差不离儿就成了呗。文丽就猛回头喊道："什么叫差不离儿啊？啊，你没听人家说呀？养儿不教如养虎，养女不教如养猪。虎大伤人，猪大呢被人伤。你养了3头小猪，这都是我的错吗？"同志说："哎呦，你别胡扯了。"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呀？要真不想接呀，我就跟我妈说一声。瞧你那脸难看的，那是跟我商量吗？你说，男方回来不认我怎么办？不叫我妈怎么办？那怎么可能呢？我妈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知书达理呀。我们家几个孩子个个思想过得硬，作风正派。你从我身上就能看到我妈的优良品质和遗传呢。"同志说完，赶紧出了厨房的门。到了晚上， 燕妮和多多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文丽和同志坐在孩子的对面。文丽一本正经地给孩子们开会。文丽说：“今天呢，咱开个家庭会议。”燕妮就举手说：“我发言，多多今天不讲卫生，棒棒糖掉在地上了，捡起来就吃，肚子里肯定长了好大好大的蛔虫了。”多多就瘪瘪嘴说：“我不要蛔虫。”同志瞪了燕妮一眼说：“今天你不用发言啊。”听你妈妈说。孩子们，明天爸爸和妈妈的第二个女儿南方，也就是燕妮的妹妹多多的姐姐，就要从重庆奶奶家回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燕妮和多多大瞪着眼睛，都摇头。文丽又说：“燕妮呢，要照顾好妹妹。”多多呢，要尊敬姐姐，你们姐妹三个呀是最亲的姐妹，一定要互相帮助，彼此爱护。特别是燕妮，做大姐的要多关心妹妹。燕妮就问：“她要不讲卫生，我能教训她吗？”你可以教育她、批评她，但不能打，不能骂，就像妈妈和爸爸现在对你们一样。燕妮瞪着眼睛说。妈妈经常打我、骂我呀，我知道怎么对待男方了。文丽就说：“燕妮，你都9岁了啊，该懂事儿了。爸爸妈妈像你这么大，都帮家里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儿了。”燕妮看看爸爸妈妈，慢慢的点头。男方是在家庭会议的第二天回来的。是一个叔叔把南方顺路带来交给接站的同志的，同志就带着南方回家了。由于南方坐了长时间的火车，头发、衣服、脸儿都脏脏的、乱乱的，看着这个家和妈妈、姐姐、妹妹，眼睛里透着陌生和畏惧。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南方看着家里的妈妈、姐姐、妹妹，眼睛里透着陌生和畏惧。同志说：“南方啊，叫妈妈。这个呢是燕妮姐姐，这是多多妹妹。”男方就瞪着眼睛，用四川话说：“妈妈、姐姐、妹妹。”文丽拉过男方的小手，说不上什么感觉。

0: 四川的普通话说，奶奶也是这样说的。奶奶叫我到妈妈家要特别特别的讲卫生，不然妈妈会不喜欢我的。文丽心里有点疼了，就说道：“妈妈怎么会不喜欢南方呢？妈妈天天盼着南方回来呢。好了，小手啊，洗干净了，来，妈妈闻一闻，真香。”南方也把手放到鼻子上闻了闻，也笑了。这样过了几天，小矛盾出现了。燕妮坐在自己的床上，叫来文丽，说要开揭发南方的批斗会。因为南方上厕所不冲水，还不洗手就吃饭，南方瞪大了眼睛不说话，只是看着文丽。文丽愣了一下，却先教训燕妮。妹妹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怎么能开批斗会呀？然后文丽就对南方说：“以前啊，在奶奶家不冲水是吧？以后啊，回家上厕所一定要冲水，不然啊，很臭的啊。”南方就用四川话说：“爸爸上厕所也没冲水。”同志尴尬了，燕妮就笑了说：“太好了，现在开爸爸的批斗会，批斗爸爸不讲卫生。”南方先发言，文丽沉下了脸。南方害怕了，低下了头。文丽就说：“爸爸有错，也要改正。谁不讲卫生啊，都要挨批评。大家都要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同志满脸堆笑：“是啊，是啊。燕妮，你看妈妈批评爸爸，爸爸的态度多谦虚啊。”同志说完，赶紧溜出去了。燕妮见两个批斗会批不成了。不耐烦了，说：“妈妈，我困了，我想睡觉了。”说着，从上铺下到了下铺，大声地说：“我不能睡上铺了，我怕摔下来，我睡不着。”南方看着下铺，开始发呆。这几天他一直睡下铺。文丽就说：“妹妹小，妹妹睡上铺摔下来怎么办啊？”“那我和妈妈睡。”多多也叫：“我也要和燕妮姐姐一样和妈妈睡。”文丽急了，燕妮睡上铺，不许闹了。说完，文丽就往外走。燕妮猛地推开了南方，大声地喊：“都是你不好！”南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哭。文丽掉头拽过燕妮就打。燕妮哭喊着：“妈妈坏，妈妈打红小兵，打倒妈妈！”听到吵闹声，同志冲进来，抢过燕妮，冲着文丽喊道。你打孩子能解决问题吗？文丽就大怒，这孩子都是你惯的，你说怎么办呢？啊，你说怎么办？都给我走，我一个也不要，不要了！文丽拔腿就往外走，三个孩子全愣住了，也都不敢哭了。文丽关门声传来，燕妮和南方相互看看，燕妮说：“妈妈不要我们了。”同志趁机地说：“你们看你们啊，吵啊，打呀，把妈妈吵走了吧？啊，没有了妈妈，咱们这个家还是家吗？”燕妮和南方都低下了头。燕妮说：“可我真的不想睡上铺了，我梦游摔下来怎么办呢？”同志就看南方，南方看懂了同志的眼神儿，回身拿起了下铺自己的东西，放到了上铺上。然后就往上爬，同志愣了一下，心也痛了一下。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工厂操场边上有条水沟，好多孩子放学了，喜欢在那个区域玩儿。燕妮和几个孩子跑到这里玩，南方像条尾巴似的跟在姐姐后面，见姐姐又在玩，就在一边羡慕地看着。燕妮玩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了妹妹，跑过来问南方：“南方，我们要去那边放风筝，你去吗？”南方一下子高兴了，急忙点头。燕妮拉着南方就往操场边那条水沟里跑。水沟的另一边，一群孩子拽着风筝在放，燕妮拽着咯咯响的南方，猛跑到水沟边上。

是，燕妮却突然撒开手，自己踩着石头跳过河去了，不管南方了。南方带着惯性往前冲，年纪小，平衡保持不住，跳不上石头，一下子栽到了水沟里了。燕妮跑过水沟，回头看，想了想，才害怕了，才赶紧喊救命。

0: 睡。文丽守在女儿的床边，突然听到南方在梦里叫妈妈，她抓住女儿滚烫的小手，流下了眼泪。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庄嫂坐在床上发愣，大庄过来了，上了床，在庄嫂的身边躺下，看着庄嫂问：“干啥呢？发啥愣啊？吃饱了撑的？”庄嫂说：“我去医院了，看那仨闺女呀，心里这叫一个窝心呢。你说那小燕妮她可真够坏的，她怎么能那么对她妹妹呢？你说啊？”大庄说：“像你这小丫头的脾气啊，就像你。哎，你和文丽呀，不打架了比啥都强。小孩子打打架呀很正常，是一个窝的，你有什么可窝心的？”庄嫂反常的没骂大庄，却说：“哎，咱整俩丫头咋样？”大庄蹭的坐起来说：“你说啥？”庄嫂一瞪眼说：“我想要闺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见天瞅着对门这仨闺女一个赛一个的漂亮，我都妒忌死了。哎，你给我整俩出来呗，至少也得整一个呀。”大庄一下子又躺下了，用大被子蒙了头，往墙角缩，在被子里说：“你个老娘们，你糊涂了，我不结扎了吗？拿什么生啊？”庄嫂说：“你结扎？你去了吗？你骗谁呀？你给我老实点你啊。”大庄就把脑袋从被窝里钻出来，瞪着庄嫂说：“哎，现在是文革时期啊，我的身子留着搞革命呢，你那都是封子休，我没功夫搞。”庄嫂怒火中烧，上前就掐大庄：“你搞什么革命啊？你以为你大串联干的那些好事老娘不知道啊？你走一路你骚情一路，你那叫革命啊？你那叫耍流氓。”大庄赶紧起来堵住老婆的嘴，四下看着说：“你这个疯婆子，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胡说？你让造反派听见了，把你爷们抓起来，你舒服了是不是？你个疯婆子，你老头现在是没那精神，别说你这孩子他妈，就二八大闺女放眼前也坐怀不乱，不信你试试。”庄嫂冷笑着说：“是吗？就盼着二八大闺女吧。”大庄一看庄嫂那眼神，蹭的窜下地就往外跑，庄嫂一把没捞住。大庄光着俩大腿喊：“疯婆子，你要害死我呀！你从今儿起我跟我儿子睡，你自己攒闺女去吧你啊。”上班了，技术室的门大开着，没人来上班，只有同志在看人民日报。大庄晃晃悠悠的进来了，递给了同志一根烟说：“哎呀，啥好消息啊，看得这么废寝忘食的。”同志指点着说：“中央啊，现在号召干部下放，走五七道路。哎，你说咱厂是不是也搞干校啊？”大庄看着同志问：“啥意思啊？想当农民呢？”同志就说：“整个一亩二分地儿，种点瓜果蔬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一大乐趣呀。”大庄说：“哎，你这思想可忒不健康了啊！你身为工人阶级，你不想着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什么菊花南山的，小心我揭发你封建思想啊。”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扔掉报

0: 报纸一脸的惆怅说
1: ：“哎，你说咱厂这些个机器啊，可都是刚买来没几年的，就这么荒着呀？这不等着生锈吗？这运动都整了几年了，我现在呀都不会画图纸了，还不如啊整点自留地，起码能养活老婆孩子。”大庄也叹了口气说：“哎，和我比呀，你就够幸福的了。”你知道我现在受啥罪呢？我老婆闲得无聊，我的妈呀，见天看你们家仨闺女眼馋呐，成天憋着劲儿要跟我整孩子。你说就我这身子骨，就这心气儿啊，我是真没法满足她呀。哎呦，这五七干校啥时候成立呀？我头一个报名去。同志就笑了说：“哎，你不是说你老婆结扎了吗？你怕什么呀？”大庄脸红了，这在同志看来挺奇怪的。大庄说：“那这扎了，不也能放开吗？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回家，都得等着疯婆子睡了我才进屋跟我儿子挤呢。”同志也想不到是大庄骗老婆结扎的事儿，同志就说：“哎，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文丽提啊。”这两年让这仨闺女闹的也不想要儿子的事儿了，说不定哪天想起来又得是这事儿。大庄看着同志，满脸暧昧地说：“现在工作也不忙，你们两个大酸人还不得天天捧着本唐诗宋词啥的，花前月下儿女情长，老整事儿。”同志赶紧四下看看，低声地训斥道：“什么唐诗宋词？我家可从来没那玩意儿啊！”我们家只有《毛选》四卷，还有毛主席诗词选，要不要我给你背一段？大庄说：“德行，这车间又没人，你是怕我给你打小报告啊？”俩人抽了一会儿烟，车间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笑闹声，两人听得出神。大庄感慨地说：“哎，孩子们是一点也不知道愁啊。”同志说。不上学，燕妮可是乐死了，天天带着俩妹妹在外面疯。大庄说：“仨闺女还掐吗？掐，我看着得掐一辈子。”同志语气是宽慰的，大庄可妒忌死了，说：“瞧把你美的，闺女再好有啥用啊？将来呀，一搞起对象，还不得把你心疼死啊？”同志就说：“啊，去去去，说那不中听的干嘛？我女儿。”一般人那能沾上边吗？大庄突然眼睛一亮，说：“哎，咱俩结个亲家吧。”同志斜眼看着大庄说：“得了吧，哼，就你这上梁不正下梁啊，肯定是邪的。我闺女跟着你们家狗子，那还不得一辈子眼泪洗面呢？不成？”大庄就急了：“耶，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打小看着我们家狗子长大的。”我们家狗子那叫一个仁义懂事儿，咱俩的优点呢，它全继承了，一点毛病也没有。我有时候都怀疑，那还是我儿子吗？没准儿他投错胎了吧？同志嘿嘿的笑着说：“嗯，我看你们家狗子也不错。可这孩子的事儿啊，家长操心管什么用啊？”大庄就说：“嗨，就那么一说呗。”你说你们家哪个孩子配得上我们家狗子？哎，你什么话？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我告诉你吧啊，我们家三个千金摆在那儿啊，什么好男孩都不在话下啊！你们家狗子算啥呀？哎，得得得，你家是千金，我们家狗子算啥？瞧你这态度，就是看不起咱工人阶级。这文革两年呢，你这思想怎么一点也没改造过来呢？”同志吓了一跳，说：“哎，我可没这意思啊！这闺女嘛，在当爹的眼里，可不就怎么看怎么稀罕吗？”大庄说：“淑珍认燕妮当干闺女，是真心喜欢那丫头。那丫头啊，挺爽朗的，和淑珍的一个脾气。就她吧，要舍不得呀，啊，就男方吧。那孩子文静秀气，看着就稳重，将来呀，肯定心灵手巧。”同志摇头不语。大庄说：“耶，你啥意思啊？大大二的都不成，嘿，真小气。得，不考虑你们了。我们家狗子条件那么好， 那小姑娘肯定上赶的追呀。哎，你怎么不考虑多多呢？切，那小泥猴长大以后啊，能找着婆家就烧高香了。同志说：“啊，去，你没安好心你。”两个男人都笑了。晚上睡觉前，同志看着三个女儿都睡了，就拉拉扯扯的把文丽往床上按。文丽挣扎着说：“哎呦，你吃什么了？这么来劲呢？我还没洗呢。”哎呀，洗什么洗？文丽推开了同志，出门了。同志沮丧了，拿起了一本书，百无聊赖地看着，不时地抬头看门。文丽进门，脸上还冒着热气。同志看着，眼发直说：“嗯，洗洗啊，看着还真不错。”文丽就不理同志，上的床来。同志扔下书就要搂文丽。文丽推开同志说：“哎，你那书从哪儿拿回来的呀？多脏啊！赶紧洗手去啊！”同志瞪着文丽，文丽也瞪着同志。同志没了兴趣，啪的一下子关了灯就睡了。不一会儿，鼾声大作，文丽瞪着眼在黑暗中叹口气。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同志家出了事，他的老父亲死了，也就是文丽的公公。文丽带着黑纱，在娘家和母亲及两个姐姐边织毛衣边谈话。文慧说：“嘿。”老头子死了，老太太怎么办呢？文丽的母亲看着文丽，也问：“你跟同志提过这事儿吗？”文丽叹气地说：“这两天他还没缓过劲儿来，伤心着呢，哪敢提这个呀？”母亲就说：“可这是早晚的事儿啊。”二姐就凑近文丽说：“哎，你记着啊，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他要提你就找茬蒙过去。”你可千万别冒傻气儿，你一提呀，你就算上了套，你就出不来了。你，文丽说："妈，我二姐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真不受听。"母亲说："嗯，慧儿说的呀，是不受听，可理儿啊，还是这么个理儿。你婆婆上次来那么几天，你就闹别扭，这要再来了，住下来不走了，你那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姐说。可同志是个孝子啊，这事儿挺难办的。母亲说："婆婆呀，能不来就先别来吧，再过几年孩子大了，再来也不迟嘛。"文丽想想，就闹心了。文丽不知道，同志也在为母亲的事儿发愁。他带着男方在大庄家喝酒，而且有点喝高了。大庄不知道怎么安慰，只得陪着喝酒。同志说："我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说到奶奶，男方开始流泪了。大庄就说："嗨，回去看看老太太吧。看什么看？看一眼管什么用？"大庄说："嗯，我听明白了。原来呀，你想把老太太接过来住。我劝你啊，三思而行。"同志瞪起了眼睛说："你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吧，啊，你别心情痛苦就不管不顾啊，干些后患无穷的事儿。你说，你和你老婆现在的关系挺好是吧？哈，你妈一来，那婆媳关系那咋处啊？那最难受的还不就是你吗？我可记得啊，上次你妈来，你熬得小脸精瘦，差点得了神经病。"那会儿啊，你还算年轻，现在也奔40的人了，那两个老女人要掐起来，你招呼得了吗？你，同志说："嗨，你别说那没用的，你爹妈健在，你啥心都不操。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不管我妈谁管呢？你要真孝顺你妈呀，不如给你妈多寄点钱，请个保姆啥的。"同志坚决地摇头说："哎，那都没用。" 我知道我妈想要啥。”同志说着，摸着男方的脑袋问：“是不是啊，丫头？”男方流着泪说：“奶奶最想爸爸，也想我。”同志的眼睛红了，说：“咱把奶奶接过来，好不好？”男方点点头说：“好。”大庄无言了，和同志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到了傍晚，文丽回来了。同志大着舌头看着文丽的脸色，突然说：“我现在有点醉了，可能说些你不爱听的话。”文丽心里明白了，她也有准备，所以一脸平静地看着同志。同志看着文丽，突然又心虚，说不出口了，吭哧了半天才问：“咱们家还有多少存款？”文丽也愣了，这不是她准备听的话，于是说。欠的钱还没还清呢，哪还有存款呢？同志就说：“我想。”文丽马上说：“我跟我大姐借了一点儿，明天给你妈寄过去吧。你先睡吧，我去看个孩子。”同志看着文丽的背影，想说不是那个意思，但还是没法说出口。同志关了灯，坐在厨房的窗口，一根接一根的吸烟。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第二天，文丽张罗着安排孩子们准备上学和上托儿所，同志揉着头皮出来。文丽从兜里掏出钱放到桌上。也不看同志，声音平静地说：“给燕妮她奶奶寄过去，买张硬铺票吧。”同志愣住了。文丽说：“晚上回来商量一下，你妈来了怎么住的事儿。”她说完出门走了。同志过去拿起钱，咧嘴笑了。同志和大庄找了几个轻工在家里改建房子，门大开着。几个人扛着木板、石灰之类的进进出出。现在，同志的夫妻房间已经分成两间了。庄嫂进去，左右看着，还伸开手比着两边哪间大一点。文丽就说：“比划什么呢？这间好像大一点，还没放东西呢，都差不多，我量过了。哎呦，你倒是真一碗水端平哈。”凑合吧，哪有那么准的呀？庄嫂看着那间空空的房子说：“要是俺婆婆来呀，俺就和婆婆住一间房，让俩男的住一嘎达去。”文丽就说：“那住集体宿舍也不是常事儿啊。”嗨，这夫妻啊，到咱这个岁数了，住不住在一块儿啊，就那么回事儿，有啥呀？我现在呀，倒想住集体宿舍呢。好姐们住一起多好啊！庄嫂的声音透出了哀怨，文丽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庄嫂没有表情，文丽赶紧找茬干活，庄嫂也跟着去干活。大庄倒是生龙活虎，不停地跟轻工开着荤玩笑。文丽带着多多在汽车站等候婆婆，同志搀着自己的母亲过来了。同母和10年前相比，明显的渐老了，白头发渐多，身体显得有一点佝偻。如果说10年前婆婆还是个精干的半老的老太太，现在已经是个地道的老太太了。同母老远看见多多，就用四川话喊：“楠楠，楠楠，婆婆来喽！”文丽愣住了， 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只好尴尬地笑着迎上前。

0: 多茫然无知，不知道这位老太太在说什么。见老太太直冲自己笑，紧张地躲在了妈妈的背后。文丽见婆婆靠近了，赶紧陪着笑脸说：“哎呀，妈，您慢着点儿。啊，这是多多，您三孙女儿。”童母眼神茫然，看了一眼文丽，然后掉过头冲着同志说：“电报里怎么跟你讲的？跟你讲让男方来接我的吗？”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娃了，我想我娃了，你晓得不晓得呀？文丽陪着笑脸解释说：“男方上学了，不能旷课的啊。这是多多，多多，来来来，快叫奶奶了吗？啊？”多多不叫，躲在文丽的身后。童母看了一眼多多，仍然满脸生气的样子。嘟囔地说：“上学，上学，晓得我想玩，玩也想我，不晓得安的啥子心吗？”改造的房子，童母的房间自然是窄的。同志带着歉意看着母亲：“啊，小是小了点儿，北京城啊，房子紧张，也就凑合了。我已经跟厂里申请房子了，下次分房我们条间大一点的。”妈，您在各屋看一下嘛。同志文丽的夫妻房间小了一半，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儿，一桌一椅，将整个的房间挤得满满的，根本转不开身，几乎是进门就上床。童母看着夫妻房间直发愣，同志就说：“您再去孩子的房间看看。”童母摇摇头，轻声地说。这北京城有啥子好吗？人住的跟麻雀一样，连个脚都没地方放。同志就说：“以后会好的，您莫急嘛。”哎，我不该来北京的吧？妈，您这是说的啥子话嘛？我晓得地方小了一点儿，您实在住着紧张，我到外面去住，住集体宿舍。童母敲了一记同志的脑袋，说：“看脑壳的，这种话是乱说的呀！你老婆听到了要不得。”文丽带着燕妮和南方一边走一边吩咐燕妮：“见了奶奶要问好，要礼貌，别那么任性，要像个姐姐，要懂得谦让。”燕妮烦了，说：“干嘛老说我呀？怎么不说南方呢？南方才不懂事儿呢！今天在学校。”高年级男生欺负他，他也不告诉老师，自己跟男生打，鼻子都被打破了。男方瞪着眼说：“我才没有呢，我把他鼻子打破了。
1: ”文丽心情烦躁说：“行了行了，都别吵了。
0: ”男方突然用四川话叫起来：“婆婆！”文丽愣了一下。只见童母出来倒垃圾，男方箭一样的冲向童母，童母也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的抱起了男方。文丽愣着，心想：老太太笑起来也挺慈祥的嘛。燕妮妒忌的看着奶奶抱男方，恨恨的说：“哼，奶奶偏心眼儿，以后让男方跟奶奶一起睡觉，我们不要她当妹妹了。”文丽就说：“胡说。”奶奶才不会偏心眼儿呢，奶奶喜欢你，你忘了小时候抱你还给你肉吃了呢。文丽说着，拉着燕妮往婆婆的跟前凑，又说道：“妈，这是燕妮，都认不出来了吧？”男方的手仍然搂着婆婆的脖子不撒手。童母看着燕妮，直点头说：“啊，认不得喽，长这么大了，我上次来呀，你还吃奶呢。”文丽就说：“叫奶奶呀。”燕妮就低声的喊：“奶奶好。”燕妮叫完就往楼里跑。文丽尴尬的说：“这孩子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婆婆不乐意了：“咋个都是他爸的问题呢？你不是老师吗？你应该多负点责任嘛。志儿厂里的事情那么多。”文丽假笑了一下，弯腰拾起簸箕。童母放下男方说：“楠楠，来帮婆婆拿簸箕。”男方就说：“是婆婆。”拿着簸箕就跟在奶奶的身后往屋里走。
1: 文丽沉着脸说：“南方，你管奶奶叫什么？”南方掉头看着文丽不说话，文丽就说：“普通话管奶奶叫奶奶，妈妈叫奶奶才是婆婆呢，你懂吗？”南方还是不说话。童母一边沉下脸，一边拽南方，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说：“你说你的普通话，我讲我的四川话，你又不是不懂。”文丽就说：“妈，南方是在北京，我们都是四川人，在北京怎么样啊？未必在北京说四川话就犯法吗？”文丽长长的叹了口气。在文丽做饭的时候，燕妮和多多跑到厨房，燕妮非常激动地告诉文丽：“奶奶和南方还有爸爸老说四川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成心吧？奶奶那么喜欢南方，干嘛到咱家来呀？把南方带回四川去啊？真讨厌！”多多就附和着说：“是

的从童母的房间里出来换茶水，听到厨房的动静，探头一看，一见文丽的脸色不善，吓得赶紧要走。文丽就喝了一声：“回来！走什么走？”同志早溜进童母房间了，文丽气得直咬牙。

0: 东西，盯着南方说：“南方，你要说普通话，这是在北京。”南方愣住了，眼睛红了，不敢说话了。童母出来揽过南方，斜眼看着文丽，用一口四川话说：“你啥子意思嘛？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嘛？”文丽就说：“妈，您在家里待着，您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可南方跟您不一样，南方是学生，在学校要跟同学交流，他一口四川话要被人笑话的。他到北京一年了，好不容易学会了普通话，您这一来，不是开倒车了吗？”童母就沉下了脸说：“四川话要被人笑话吗？你不欢迎我来，你就直说。从打我下火车，我就没有看见你一个好脸儿。智儿，给我买火车票，我马上带南方回重庆。”同志出来赶紧就说：“哎呦呦，妈，文丽没有恶意。”童母就说：“还没有恶意，连话都不让我说，我不说四川话，我说啥子话嘛？”正在这时，有人敲门，燕妮开了门叫着：“咦，送什么好吃的？”庄嫂就说：“啊，家里啊烧了点回锅肉，寻思大妈来了，送点尝尝。哎呀，都多少年没见了，身子骨还硬朗吧？”“大妈呢？”“哎，你别动，我来看你。”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把菜放到桌上，自己往童母的房间走。童母的房间门开着，两个人对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童母和庄嫂说话用的是川普话，虽然蹩脚，但能听懂。庄嫂就说：“哎呀，大妈呀，这都多少年没见了，有十年了吧？那童子结婚头两年你来的吧？你说你咋一点变化也没有呢？也没胖，头发也没见白。你瞅我，这都胖一圈了，头发都白老些了。哎呀妈呀，这四川人的皮肤啊就是好，也不显老。”童母就说：“你是真会说话呀，坐吧，孩子还好吧？”南方也用普通话说：“奶奶，高阿姨家的高狗子哥哥可调皮了。”童母就说：“男孩子调皮一点是正常的，女孩子就不能那样了，南方上学要听老师的话。”庄嫂就说：“大妈呀，几年不见，你说你这普通话可真见长进呐，说的呀比我这东北人都标准。”南方说：“我奶奶在重庆的时候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普通话呢，还教我呢。”同志看了一眼文丽，文丽不能没有表情，但不是好表情。暂时的不愉快叫庄嫂给冲淡了。一家人吃了饭就各自休息了。可是插曲儿还没完，一天晚上文丽一进门就听见燕妮在哭，一边哭一边往外跑，还喊：“我去找我妈妈去。”燕妮一眼看到文丽，一下子扑到文丽的怀里哭着说：“奶奶骂我还要打我。”童母气得捂住心脏，用四川话说：“我咋个打得动你哟？那么大个娃儿，在我们那里都可以做饭、烧菜、洗衣了，帮大人干很多的活了。你呢，除了知道欺负妹妹，你还晓得啥子？都是让大人惯坏了。”燕妮有妈妈撑腰，理直气壮地跟奶奶吵着说：“我才没欺负南方呢，是他踢我，奶奶偏心眼儿，老帮着南方欺负我。”童母撩起

南方的裤腿儿，查看膝盖，叨咕着说：“看呢，腿差点都撞断了，还说没欺负，咋叫欺负？”南方瞪着眼睛不说话，燕妮拉着妈妈的手喊：“妈妈，妈妈！”文丽甩开燕妮的手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和妹妹打架。”燕妮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丽一听火大了，说道：“妹妹是敌人吗？你胡说什么呀你，小坏蛋！”燕妮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童母见状，拉着南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头痛欲裂，不理燕妮，进了厨房，关上了门。燕妮哭着，眼睛四下看看，见奶奶和妈妈的房间都关着，更大声音地哭了起来。同志领着多多，听着哭声进门，赶紧搂住燕妮说：“哎呦，宝贝儿，谁欺负咱们啦？咱们打他去！”燕妮哭着大声地说：“奶奶打我，妈妈骂我。”同志一听，赶紧推着燕妮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从厨房出来，冲着同志说：“我晚上带燕妮和多多回姥姥家了啊，晚饭我们回家吃去，你们自己做吧。”文丽说着，喊道：“燕妮、多多，回姥姥家了。”燕妮和多多一拥而出，同志堵住门说：“怎么个意思啊你？啊？”文丽推开同志说：“什么意思不意思的？他姥姥上个礼拜就给学校打电话，给几个孩子织了毛衣，让去拿呢，催了几次了。”同志就说：“那怎么不带南方去呀？啊？你成心的你啊？你起开你！”同志压低了声音说：“你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回姥姥家，回姥姥家，回姥姥家，你就不回来了？”文丽不理，出门走了。南方和童母从房间里出来，南方紧紧地拉着奶奶的手，童母叨咕着：“给谁脸子看呢？啊，再这样，我带南方回重庆去了。”同志转过身对童母说。让南方跟他妈妈回姥姥家吧。童母不说话，同志拍拍南方的脑袋说：“去吧，妈妈在车站等着呢，啊，快去。”南。

0: 一愣，同志就说："哎呦妈，瞧您说的，好像文丽是后妈一样。"同志说："妈，孩子之间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吵就吵，打就打，完了还是亲姐妹儿。妈，您说我那些个姐姐哪个是省油的灯？"同母就说："你就晓得向着你老婆。"同志说："那你说咋办呢？我不跟她过啦。"同母有点急了，说："我哪有那个意思啊？我不过是说，哎呦，哎呦，我啥子也没说哟。你赶紧走吧，一起去你老丈人家里头吧，都不回来才好呢。"同志叹了口气，饭也不吃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同母看着儿子疲惫的身影，神色黯然。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一阵子，同志为一件事闹心，因为文丽突然又想生儿子了。同志现在有点吃不消，到了如狼似虎年纪的文丽，就想招往外躲。说来也巧，厂里突然有了上学习班的机会，同志就提了要求，也就被批准了。同志高兴，可以躲开老婆了。同志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看到文丽在厨房里煎药，同母出出进进的，一个劲儿地冲着文丽嘀咕："有好些个人见了面都问我生什么病了，你这不是咒我吗？"文丽就说："嗨，我这不一时说顺嘴了吗？反正你也经常求医拿药的，说您吃点中药有什么呀？"同母就问："那怎么就不能说是你有病了呢？"同志听明白了，准是文丽去抓了壮阳的中药，准备给他吃，怕人知道了说成是同母吃药，却又被同母知道了。同志装着什么都不清楚，皱着眉头说："哎呀，真是烦人！好好的叫去什么学习班啊？妈，帮我收拾两件换洗的衣裳，我要去学习班了。"是技术革新的班，部里办的。"文丽就瞪起了眼睛。晚上躺在被窝里，同志就说："我走几天，你特高兴是吧？叫你老嫌我，还是单位好。"一下子就点到了我，文丽就说："谁嫌了？是你嫌我。"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想要。"同志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急也没用啊，可能啊过几天就好了。"文丽就说："你少废话，起来把这药吃了，至少要吃一个疗程才能有用呢。"同志看着文丽气鼓鼓的样子，满脸堆笑着说："哎，那我回来再吃啊。反正啊，我也不能带着药罐子去上学习班啊。""我早就想好了，我给你送药去，误不了。"同志喃喃地说："哎呦，我天哪，我死了吧我！"在京郊招待所同志的房间里，同志边整理床铺边擦汗。现在是秋天。秋老虎热起来，更叫人受不了。大庄也来学习，见同志的房门没关，摇着头就进来了，说："哎，我看了一圈了啊，全是老娘们没进。"大庄正说着，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进来，声音高亢有力，听上去非常年轻。女人就说："我可以进来吗？"大庄兴奋了，赶紧拉开门，声音首先出去了："啊，可以，可以，小同志。"大庄和同志全愣住了，眼前的女人显然与同志年龄相仿，她一身女士的军装，显得很干练，还戴着军帽，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如果臂上再戴上红袖章，整个一个老红卫兵。女人一进门就伸出手，样子像是挨门搞外交。她热情地说："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叫方红兵，重钢厂来的。" 大装机械的

0: 伸手握住方红兵的手说："啊，我是红光重机厂的，我叫庄玉新。"同志呆呆地看着方红兵，脱口而出："姚艾伦，方卓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岑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1: 儿啊，

0: 小
1: 姜文宇，
0: 真是有志性。
1: 你夸他有志向，我宣布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点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0: 兄你治笔默念，笔袋包在你边囊。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九五小贴士。
1: 咳嗽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喝止咳糖浆来镇咳，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喝完糖浆不能马上喝水。很多止咳类糖浆之所以做得那么浓稠，是想让药物粘着在咽喉处的黏膜上，形成保护膜，从而阻隔刺激，缓解咳嗽。如果喝完糖浆立即喝水，这层保护膜就被稀释，甚至直接冲掉，那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止咳的作用了。糖浆不能掺水喝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觉得糖浆难以下咽，于是倒进一杯水里稀释后再喝，这样喝

0: 会让糖浆的止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喝完止咳糖浆后，最好半小时以后再喝水。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两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的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的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

0: 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妈妈，温暖是什么意思啊？
1: 孩子，温暖一般是指舒适的天气情况。另外呢，温暖还有使人感到有温情的意思。
0: 爸爸，寒冷是什么意思呀？
2: 这寒冷啊，表面的意思就是指气温低，让人感到凉。更多的时候呢，是用来表达人的心情失落，感受不到家人、爱人和朋友的温暖。明白了吗？
0: 从内心激发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汇聚心灵的力量，人就会感到温暖。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大庄的日子不好过了，回了家就躺在床上，把被子蒙了头，任庄嫂一旁走来走去，就是不理。庄嫂上前一把掀开被子，低声地喝道：“你还真成大庄了哈！你给我下来！”大庄还穷横：“我凭什么下去啊？这我家，厂里分我的房子，你赶紧走走。”庄嫂冷笑不已说：“成啊，我走，我住你们厂长家去。厂长每次见到我都嘘寒问暖，请我到他们家去呢。我现在就带着我儿子去。”庄嫂说着收拾东西往外走，大庄冷眼瞅着就是不动。庄嫂摘下围裙，穿上外套，拎起了包，喝了一声：“狗子！”就往外走。大庄蹭的一下就跳了起来，跑到门口堵住了庄嫂，瞪着庄嫂说：“你说你现在骑着你爷们头上作威作福，我看在孩子面上我就忍了，你还得寸进尺了你呀、啊、这门你还敢出给我看看，我打断你的腿。”庄嫂蹭的就火了，脸凑到大庄的跟前儿，眼睛瞪得斗大：“我今天还就走了，你打个试试，你打你打。”庄嫂

0: 婆娘，你是不想过日子了是不是？跟你们食堂那个胖厨师对上眼了吧？你要谋杀亲夫啊你呀！庄嫂就瞪着大庄说："你还敢反咬一口是不是？刚才那事儿，我是当着孩子的面给你留点老脸儿。行啊，你无情咱就无义，今儿个你还就得交代清楚了，你和那个姓梅的到底咋回事儿？"大庄一骨碌爬起来，赶紧把儿子赶回到房间，又关上了门，拽着老婆进了夫妻房间。庄嫂一掌将大庄推到了床上，厉声地问："不是说再也不见面了吗？啊，那鬼鬼祟祟的，咋回事啊？还大庭广众之下，还当着孩子的面，你还让不让我们娘们做人了啊？"大庄噌的就跳了起来，喊道："你个臭婆娘，我干什么了啊？再说这大庭广众之下，我能干啥呀？工厂就那么大，在路上狭路相逢，我还能挖个地道钻进去啊？再说了，你爷们儿有魅力，那小娘们儿爱你爷们儿，你脸上不也有光吗？"庄嫂突然给了大庄一巴掌，说："有个屁光！你要是不见，那小娘们儿就能那么死心塌地守着你呀？你不定私底下搞啥了呢？"大庄就赌咒发誓地说："你去问童子。"啊！你要不然你问童子他媳妇儿，我是不是见天的要他两口子赶紧把梅梅嫁了出去？人家正跟个外交官谈着呢，听说呀，那外交官的家里可阔气了，仨厕所呢。庄嫂就瞪着眼睛问："你咋知道的啊？你陪着去见了啊？"大庄就已经退到墙根了，说："你说啥疯话呢？我干啥陪他去呀？我又不是他娘家爹。"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一直为梅梅的事儿闹着心，总想找机会帮梅梅解决了。可是梅梅呢，却主动上门了。文丽下班后回到家，刚刚做好饭，就听到有人敲门。他正摆着桌子，还没来得及抬头，燕妮和多多已经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拉开了门。两个孩子欢呼了起来："小姨，小姨！"文丽问："下班看不到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梅梅就说："你搬家这么长时间了，都不让我登门，我突然袭击，就想看看你们家到底乱成什么样。回去啊，好向我姨汇报一下呀。"文丽正色地说："你当我是傻子呀？我可警告你啊，你不能再往错误的道路上再下滑了。"梅梅不理会，四下里转着说："看看你们家呀，哎呦，真够乱的。哎呦，这让我住这家里啊，我非憋死不可。"文丽就说："外面人损我还不够是吧？你还恶心我，你赶紧走。谁家宽敞，你去谁家去啊？你怎么不跟那外交官儿啊？家里光厕所就仨呀。"梅梅就说："你就刺激我吧啊！"两个女人正说着话的时候，同志和大庄懒懒地往家走。两个人走到自家的门口，都停了下来，运运气，相互的对着苦笑了一下。大庄说："你说这闹的啊？回家呀，就跟做贼似的。你呀，真得收拾收拾你媳妇儿了。"同志就说："去，你媳妇儿才欠收拾呢。"大庄就说："我媳妇儿多通情达理呀。"大庄完全想不到梅梅会在门外听到动静。就在大庄正要伸手敲自家的门时，梅梅拉开了同志家的门，嘿了一声。同志首先吓了一跳，大庄愣住了，慢慢的回身，看到梅梅直眉立眼的看着他，大庄的脸上浮起了尴尬的笑容，说："呀，这不是梅老师吗？"同志既尴尬又紧张，突然就聪明了，说："屋里说吧。"大庄机械的走了几步，又停住，看着梅梅说："我回家，什么话以后说，以后说。梅梅眼睛渐渐的红了，同志上前一把拽住大庄，压低了声音说：" 好

0: 谈谈，别老躲着。说着，一把将大庄和梅梅全推到了屋里，赶紧关上了门。文丽从厨房出来，见状愣住了。同志使了个眼色，文丽也就明白了，推开了自家的房间。梅梅和大庄进去，同志把门关上了。文丽要说话，同志赶紧把文丽推进了厨房里。同志小心地关上了门，说：“让他们俩认真地谈谈，说不定啊，这结就解开了，老躲着也不是个事儿。”文丽瞪着同志，又惦记着梅梅和大庄到底怎么谈的，就悄悄地跑到房间的门口，想听听动静。同志暗笑，低声地说：“你说说啊。”这孩子趴门缝是跟谁学的啊？文丽打了同志一下，就听见屋里传出了动静。梅梅伤感的声音隐约地传出：“我能图你什么？不就是想有个人心里惦记着，就觉得好像有个家一样。在心里头，谁也不知道，就咱俩。”大庄就连声地说：“哎呀，你咋比你表姐还修正主义呀？你说的那个我真不懂。梅梅，我是真心希望你赶紧成个家，有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过日子，跟我一样。你幸福吗？”“哎呀，这不扯淡吗？我要幸福了，还跟你在这磨叽啥呀？可这跟那是两回事儿。我这心里呀，对你啥样，你就别说了。”梅梅固执地说：“我就想知道这个。”“哎呀，你知道啥呀？我不幸福，我心里有你。你这十几年前就知道啊。”“我这心一点也没变，我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梅梅。”大壮急得抓耳挠腮说：“怎么可能没变呢？那不是傻子吗？哎，我有儿子。梅梅，我求你了，你赶紧找个人嫁了吧。”文丽压低声音冲着同志说：“你看你看，这也叫男人说的话。”房门突然开了，文丽赶紧离开了门口。门拉开了，大庄就站在了门口，冲着梅梅说：“你姐你姐夫都在这儿呢。我跟你说梅梅啊，咱们俩之间就是纯粹的同志友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撇下我儿子，你说是不是？”梅梅气愤地骂：“你混蛋！”大庄说：“我是畜生，王八蛋，我真不是个东西。”大庄说着往外走，梅梅追过去，文丽赶忙地拦着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还闹啊？你有没有点自尊呢？”大庄已经走到了门口，拉开门就要往外走，大庄家的门正开着，庄嫂和狗子并肩地站在门口看着屋里。大庄发傻了，梅梅拨了开文丽的手说：“姓庄的，你心里没鬼，你躲什么呀？你躲！”大庄和同志都吓愣住了，同志第一个动作就是想上前堵梅梅的嘴。大庄又想往楼下逃，又不敢逃，呆站着。庄嫂回身冲着狗子一声喝：“滚屋里去！”狗子一溜烟儿跑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直通通地过来，一把将大庄拨了到一边，冲着梅梅说：“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还找上门来了你呀？”梅梅就说：“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才不要脸呢，哪凉快哪待着去。” 庄嫂就扑进文丽的家就要开打，文丽想关大门，大庄也上去拦，可庄嫂如下山的猛虎，拦都拦不住。同志就吼着：“文丽，干嘛呢？”梅梅说：“高淑珍，我姐怕你，我可不怕你。”庄嫂一脚踹开了大庄，扑了过去，挥拳就打。文丽正要上前拉梅梅，这一巴掌过来，实实的打在了文丽的耳朵上。文丽被打懵了，往前踉跄了一下。庄嫂和大庄一时都傻了。同志搀住文丽，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庄嫂还想横，但看着文丽晕乎乎的样子，有点怕了。梅梅跳着脚喊：“你打人，你还敢打人，我告你去！”就要往外跑，同志一下子没拉住。文丽捂着耳朵喊：“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滚回来！”梅梅愣住了，文丽靠着墙上骂：“还嫌不丢人呢你呀，你回来！”庄嫂看着文丽，一脸的疑惑。文丽又说：“都别走，今儿在这儿把话说明白了。”一屋大人都呆住了。文丽走到女儿的房间处，把门关严实了，回头冲着梅梅说：“梅梅，从小到大你任性，你不懂事儿，家里外边的都惯着你。我也一样，谁叫我是你姐呢？我天生就该向着你，护着你。可我今天觉得我错了，我早应该骂你打你。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你是我妹妹，今天当着这么些人的面，你给我保证不再见这个男人。”庄嫂慢慢的抬头看着文丽，没有表情。大庄没脸见人，头冲着墙壁。梅梅呆呆地站着，同志赶紧拉文丽说：“你讲究点说话的方式成不成？”文丽回身冲着同志喊：“你背后都怎么说来着？你为什么不当面跟梅梅说清楚啊？你们都这样，心里有什么从来不当面说，所以才害得这傻女人像个白痴。”梅梅看着大庄，眼泪流下来了，问：“大庄，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大庄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梅梅流着泪冲出了同志的家门，大庄一动不动。同志左右看着，一跺脚要追出去。文丽说：“他没事儿，他这人就是缺心眼儿，他要想寻短见啊，早寻了。”四个人站着呆了一会儿，庄嫂一拉大庄，两个人都不说话，回到了自己的家。同志关上了门，回身看文丽捂住耳朵回到了自己房间了。同志端了杯水进来，把水放到了床头柜上，坐在了床边。文丽说：“别跟我吵啊，我这耳朵里嗡嗡的，不会是脑震荡了吧？”同志说：“那还不赶紧去医院，走走走。”文丽甩开了同志的手说：“没事儿，小时候我摔过一次，跟这次的感觉一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别说话了，烦死了。”敲门声却在这时传来了，燕妮跑去开门，大声的汇报：“妈妈，姨来看你了。”文丽和同志都是一惊，庄嫂已经端了个保温杯进来了。同志迎上前去，想说什么没敢说，两个人打着哑语，意思是要紧吗？不要紧之类。文丽又气又无力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庄嫂把同志推出门，屋里只剩下了两个女人。庄嫂把保温瓶放到了床头柜上说：“这药啊，本来是巴结我们单位那个破头的，我们老家的土法子，管那个跌打损伤啥的。你这脑子是不是有点晕？我听大夫说呀，这人的脑子就跟那豆腐一样，一碰啊就晃荡，一晃荡啊他就晕。 文丽有气无力地说：“哎呦，别说了，听着瘆得慌。哎呀妈呀，你还肯跟我说话呀？我还以为这辈子咱俩呀就跟俩老母鸡，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了呢。”文丽不说话，庄嫂就说：“当着我的面啊，你指定不好意思喝。我走了，你可千万得喝了啊，这土法子挺管用的。我小时候啊，从房顶上摔下来，都摔迷糊了，连我妈我都不认得了，喝了就没事儿了。”文丽就说：“啊，谢谢你了啊。”庄嫂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文丽说：“嗨，你说咱俩有啥了不得的冤仇啊？你说。”文丽刚想动嘴：“你别，你脑子疼，你不用说，我说呀，你听着就行啊。”文丽就闭上眼睛。庄嫂说：“文老师啊，我这是诚心诚意的给你道歉来了。”文丽睁开眼看着庄嫂，庄嫂说：“你啥也别说，我也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也不可能成为啥那个知心朋友。可咱这街坊邻居这么些年了，姐妹吧也没像咱们这么近过呀，你说是吧？你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不能老这样不是啊？”文丽再次的闭上眼睛：“说实话吧，我以前呢挺恨你的。”文丽吃了一惊，睁开了眼睛：“就你表妹那点破事儿，我婚礼你瞅让她给搅和的，我是真恨呢。你说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哎呦我的妈呀，我是连你呀一块堆儿的恨呢。可是今天吧，你这大义灭亲，我突然觉着吧，我还挺对不住你的。”你看，文丽没说话。庄嫂起身说：“行了，我别说了，你的脑袋呀指定听不进去，等你好了呀，我再跟你说道说道。反正啊，你再怎么恨我，我也不会恨你了，都是女人，咱呀也别再相互掐了。”她说完就朝外走。文丽欠起身叫了一声：“庄嫂。”庄嫂回身，文丽叫完就又后悔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庄嫂一笑说：“啥也别说了，休息吧。”庄嫂推门离开，文丽就慢慢的躺下了，一脸的迷惑。同志进门打开了保温瓶往杯里头倒药，边说：“他这是糖衣炮弹呢，你要是不想喝也别勉强啊，省得到时候说我立场不坚定。”文丽接过杯子说：“又不是给你的，是给我的。”同志靠在床上，倚在了文丽的身旁。文丽说：“别动我啊，我这脑子里头全是豆腐花，你一碰我呀就散了。”同志揽过文丽说：“不碰你，我碰你干嘛？”
1: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个春天，同志和文丽遭遇了一次磨难。这次磨难的过程要从一次出差说起。同志这天有点反常，他高兴地一路小跑回到了家。文丽在屋里收拾东西，看同志提早的回家也没多想，却说：“哎呦，我这些日子烦得要命，这心里头啊就跟长草了似的，看着孩子们吧就听不得他们闹，一闹啊就想打他们。还有啊，你妈来信了，说重庆那边闹武斗，怕男方在那儿待着不安全，要送回来。就仨孩子了，这真是要我的命啊。”同志笑呵呵的挨着文丽坐下，揽过妻子说：“嘿，有个好事儿，咱把孩子送姥姥家待几天，咱俩出去转转。” 文丽就愣住了。出去？什么意思啊？我在厂里啊，争取了个出差的机会，加你一个人，也就多不了多少钱。再说了，你一看那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心情肯定就不一样了。而且啊，少吃点肉，路费就省回来了。文丽动心了，说：“哎呀，长这么大，我还是上师范的时候跟我爸坐过一回火车呢，才到了天津。”同志说：“以后咱去上海，去广州。”哎呦，你说，我还真跟你去呀！同志掏出火车票，拍在桌上说：“哎，孩儿他妈，你不去，我可真生气了啊！”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抬头看同志，有点感动了，但却说：“我们连件穿得出去的衣服都没有。”同志说：“嗨，我是去接机器，又不是去接见外宾，就我这身工作服了。再说了，现在全国都兴穿军装，你不是有好几套呢吗？”文丽就问：“都几月份了还穿军装啊？”“嗨，革命不分月份，你穿军装啊特好看，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女红卫兵呢。”文丽回身收拾旅行袋问：“你说咱都到几个地方啊，住几天呢？”同志就说：“这是接机器，又不是串联，机器在哪儿咱就去哪儿，也就两三天吧，超时间了得自己出钱。”“哦，那就算了吧，才两三天。你说招待所里能洗衣服吗？”“哎呦，两三天洗什么衣服啊，那不得洗点裤衩袜子什么的呀？两三天你就凑合着得了啊。”“胡说呀你呀，我裤头必须一天一换，不然味儿死了。还有你那臭袜子半天就臭烘烘的了。”“哎，得得得得得，赶紧收拾吧啊。”同志拿来了一个旅行袋，文丽把出门的东西往里装，装不下了。文丽就埋怨道：“你怎么拿这么小个包啊，不是有大的吗？”同志一看吓了一大跳：“哎呦，你这是要搬家呀？我的奶奶，咱这是出差，就两三天，你怎么什么都带呀？”挺不容易的，同志和文丽料理了后方的杂事，安顿了两个孩子，就上了火车，来到了目的地西安。文丽看着四周说：“哎呦，这跟北京没什么区别嘛。”文丽有点失望了，文丽不知道他们离遭难的时间也近了。同志找到招待所，办理了入住手续。文丽看着行李，百无聊赖，四下张望，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和大字报，接待员是个中年男子。同志赶紧递过介绍信，接待员一边接介绍信，一边冷冷地盯了一眼文丽。文丽被盯得莫名其妙，看看同志，同志倒没反应。接待员看了一眼介绍信，问：“你叫同志？”“啊，是啊，同志。”接待员又问：“这个女同志有介绍信吗？”“哎，同志啊，这位女同志是我的爱人，我们要一间房就可以了。”接待员冷冷地打量着文丽说：“不行，介绍信上只写着你一个人的名字。”“她不是我们单位的， 其实啊，是我出差，我带着我爱人。接待员摆了下手，打断了同志的话，问道：“怎么能证明他是你爱人呢？”同志愣住了，文丽说：“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接待员就说：“你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呢？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文丽把结婚证啪的往柜台上一拍，说：“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啊？”接待员拿起结婚证看着，问同志：“你爱人叫文丽？”“对，我是叫文丽。”接待员放下结婚证，看着文丽问：“怎么证明你叫文丽呀？”文丽愣住了，也气笑了。接待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现在冒名顶替的多了，你说你是文丽，和他是夫妻，谁能证明啊？”同志就急了，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不讲道理呀？”“我怎么不讲道理呀？你再胡闹，我可要叫纠察队了啊！”“我看你这个同志还算老实嘛，怎么也学那些浑人搞破鞋呀？”这破鞋两个字把文丽和同志弄火了。文丽扑过去指着接待员的鼻子问：“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人民教师，是革命群众，你辱骂革命群众就是犯罪。”同志护住了文丽，对接待员说：“这找你们领导出来，这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呀？怎么不讲道理呀？”接待员的声音也突然提高了八度：“什么领导啊？革命群众就是领导，谁不讲道理呀？你说你年纪那么大，领着个大姑娘，谁知道你们是啥关系啊？”

你最多28。文丽羞得转过身，同志笑得合不拢嘴儿，伸手说：“嗨，你这样吧，你能不能打个长途电话？”接待员就问道：“干什么？给我们厂领导打个长途电话呀，证明我们的身份。这儿没有，你去长途局打吧。”长途局打，你怎么能知道啊？要不你们去厂里打，让厂里出证明也行。同志回身拉着文丽说：“走吧。”两个人拎着行李往外走，身后接待员不停地嘀咕：“什么仨孩子的妈？我老婆生完孩子那腰跟水桶一样直上直下的，你瞧这女人的小腰细得跟啥似的，一看就没生过孩子。”骗谁呀？两个人一出招待所，就哈哈的大笑，引得路人直看。同志说："哎，美的不知道姓什么了吧？"同志引着文丽找到了一个小招待所。同志说："哎，你先在外面等着啊！就你那张嘴，一不小心呢，就得得罪红卫兵小将。"文丽直笑，看着同志进了小招待所。小招待所里值班的是个戴红袖标的20来岁的女孩子，在听收音机里放的样板戏。同志听了几句，知道是智取威虎山。那女孩听得直犯困，同志只好咳嗽了一声。女孩没听见，她便咳嗽了第二声，这一声大了些。女孩受了惊吓，愣了一下。你是来住宿的吧？啊。是啊，小同志，女孩就说，介绍信。同志递过了介绍信，问，我们是2个人，要一间房就可以了。女孩说，押金20。她摘下钥匙，要带同志去客房。同志点头道谢，人却往外走。女孩喊，哎，房间在楼上，你往哪儿走啊？哦，我去叫我那个同伴儿。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在前面走，同志和文丽在后面跟着。女孩斜眼看了一眼文丽，冲着同志问：“哟，这是你爱人吧？”同志直点头说：“哎呦，你真是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有夫妻相，你爱人和你岁数差不多吧？有35了吧？”文丽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同志赶紧拽了一下文丽。女孩走到门前，打开了铁锁，也不看文丽，只对同志说："看好房间里的东西啊，损失一样赔偿2倍。"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女孩扭着腰走了。两个人进了屋，正要关门，女孩突然推开门，冲着同志说："要开水。"到我那儿拿吧，我刚打的。同志点头哈腰的说：“啊，谢谢，谢谢。”文丽看着窄小破旧的房间，两张窄窄的单人床，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抱怨的说：“猪就爱住这种破地方，猪还争着出来出差。”同志知道小姑娘的话使得文丽生气了，她也有些后悔带文丽来，就说。哎，我不对，我不该和你一起出差。以后啊，我就把你在家里供着啊，再点上香。你不老嫌我脏啊、臭啊的吗？我干脆呀，我就当猪了。同志说完，倒头就躺下了。文丽一声尖叫，拉起了同志说："哎呀，脏死了！你没看上面全是灰呀？我就见不得这脏，不定几个月没换了。"哼，什么人都睡，这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睡过的，这都是。文丽开始折腾房间，把旧床单都撤了下来，拿着枕巾当抹布擦灰儿。同志拿着水盆出去，文丽就又叮嘱："哎呀，那水盆脏着呢，用洗衣粉好好的洗洗。"同志回到房间，看着两张单人床，想把两张床并在一块儿。但发现床有床沿儿，没法并在一块儿，只得躺在靠床的那张床上。文丽匆匆地跑进来，又赶紧关门。同志问："怎么了？"文丽说："一帮造反。"

0: 太住进隔壁了。两个人竖起耳朵听着，果然隔壁的房间里开始喧哗，墙壁薄不隔音，乱哄哄的声音全传了过来。文丽挺紧张的，不由自主地朝丈夫靠去了。同志揽过文丽，两个人躺在床上拥抱在一起，听着隔壁的动静。终于动静渐渐地小了。接着听到了走廊的砸踏的脚步声，渐渐的远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两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突然想折腾一下，可是床上没有褥子，硌疼了文丽。出门在外就凑合吧，文丽只得忍了。床小，两个人没有办法可劲儿的折腾，一动啊就碰着墙，床腿儿就吱嘎吱嘎的乱晃的。同志却加大了力度。文丽要喊出声来了，只听咔嚓一声，那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单人床塌了。随着这声巨响，门被推开了，就见几个年轻人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手持棍棒冲了进来。同志和文丽正压在一处，在倒塌的床铺上挣扎着。为首的红卫兵大声地喝道：“干什么的？抓起来！”

0: 在一处，在倒塌的床铺上挣扎着。为首的红卫兵大声地喝道：“干什么的？抓起来！”造反派头头板着脸怒喝道：“谁能证明你们是夫妻？瞧你打扮的那个妖精样，一看就是搞破鞋的。”文丽被推了一个踉跄，大怒着转身喊道：“你们这些人有没有一点教养啊？你们怎么能血口喷人啊？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证件。”说着，同志就从粮票夹里抽出了一张照片。那，这是我拍的照片。文丽、同志和两个女儿。照片上的文丽一身的布拉吉，显得非常年轻。照片上的同志也显得年轻。这张照片不会让人误会两人的身份和年龄。造反派小将拿着照片绕到了文丽的面前看看，比较着，两人讨论：“是他吧？嗯，有点像。嗯，像，挺像的。”同志就摆弄了一下头发说：“啊，嗯，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我叫同志，这结婚证上写着呢。”造反派小将把照片递给同志，打量着他：“还真是他哈。哎，你坐大牢了吧？怎么一年的功夫就老成这样了？”同志就说：“嗨，男人嘛，操心呗。你们大了，谈恋爱、结婚、成家，就知道当男人那不容易，老得快。”一个女红卫兵捂着嘴笑，为首的瞪了他一眼，回个头打量着两个人，阴阳怪气地说：“夫妻不在家待着，跑到外面乱搞什么名堂啊？还打扮得妖里妖气的，谁能相信你们是夫妻啊？走吧，走吧，走吧。”接下来，夫妻间的一场战争就自然上演了。文丽一个人提前回到了北京的家，正好赶上了父亲的葬礼。文丽的父亲是长期生病病死的，自然的。等待同志出差回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68年的秋天，同志的车间也已经复工了，没有了紧张工作气氛，车间里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到处是标语和宣传画，工人们的精神状态懒散，轻工们车船开着，人却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没人敢管，有的工人干脆打扑克牌。同志仍是文革前的模样，夹着图纸，行色匆匆，见轻工们打闹，不好好的工作，就训斥几句。大庄溜溜达达的过来，就说：“哎，有你一封信。”同志皱着眉头接过信，打开信读了起来。大庄冲着车间角落里的一个女工挤眉弄眼的，然后掉头又看同志，就问道：“家里又出事儿了？”同志合上信，停了片刻，说：“我爸又住院了。”大庄叹口气说：“嗨，请假回去看看吧，反正厂里也没啥事儿。”同志说：“现在工资停发，就那么一点补助，哪有钱买车票啊？我那还能拿出点儿？哎，别，我前年借你的钱还没还呢，我又不借你高利贷。你慢慢还呗。”哎，我妈说呀，想让老二回来。也是，孩子要上学了，该接回来了。同志回到家时，看到文丽正在做饭，想一想，就过去说：“啊，我来吧，你歇会儿。”文丽愣了一下，就问道：“家里来信了？你怎么知道？”“哼，一看你巴结我呀，我就知道有事儿。”“啊，嗯，来信是来信，嗯，不过

0: 不是你想的那样。文丽苦笑了说：“你爸病了要住院，你妈带不动男方了要送回来，不就这点事儿吗？你又看我信了？”文丽放下菜刀，回过身儿，瞪着同志说：“你妈哪次来信不都这点事儿吗？我背都背下来了。”同志低下头说：“我妈说的也有道理。”这男方虚岁都七八岁了吧？那该上学了。文丽又开始切菜，说：“回来就回来呗，我就烦你这一天三遍。那会儿说奶奶舍不得，要中学才回来。我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好容易同意了吧？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你又变了？我妈也是为了孩子着想嘛。说男方啊，现在是一口的四川话，根本不会讲普通话。”还是趁着年纪小接回来，改得快。要不你说他回北京上中学怎么办呢？北京的孩子最欺生了，孩子不得受气呀？就这俩孩子，我都快累死了，再来一个，哎呦，活不活了我？你也是，你干嘛老跟孩子较劲儿呢？那差不离儿就成了呗。文丽就猛回头喊道：“什么叫差不离儿啊？啊？你没听人家说呀？”养儿不教如养虎，养女不教如养猪。虎大伤人，猪大呢，被人伤。你养了三头小猪，这都是我的错吗？同志说：“哎呦，你别胡扯了，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呀？要真不想接呀，我就跟我妈说一声。瞧你那脸难看的，那是跟我商量吗？你说，男方回来不认我怎么办？不叫我妈怎么办？”那怎么可能呢？我妈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知书达理呀。我们家几个孩子个个思想过得硬，作风正派。你从我身上就能看到我妈的优良品质和遗传呢。同志说完，赶紧出了厨房的门。到了晚上，燕妮和多多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文丽和同志坐在孩子的对面。文丽一本正经地给孩子们开会。文丽说。今天呢，咱开个家庭会议，燕妮就举手说：“我发言，多多今天不讲卫生，棒棒糖掉在地上了，捡起来就吃，肚子里肯定长了好大好大的蛔虫了。”多多就瘪瘪嘴说：“我不要蛔虫。”同志瞪了燕妮一眼说：“今天你不用发言啊，听你妈妈说。”孩子们，明天爸爸和妈妈的第二个女儿南方，也就是燕妮的妹妹多多的姐姐，就要从重庆奶奶家回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燕妮和多多大瞪着眼睛，都摇头。文丽又说：“燕妮呢，要照顾好妹妹；多多呢，要尊敬姐姐。”你们姐妹三个呀，是最亲的姐妹，一定要互相帮助，彼此爱护。特别是燕妮，做大姐的要多关心妹妹。燕妮就问：“她要不讲卫生，我能教训她吗？”你可以教育她、批评她，但不能打，不能骂，就像妈妈和爸爸现在对你们一样。燕妮瞪着眼睛说：“妈妈经常打我、骂我呀，啊？”我知道怎么对待男方了。文丽就说：“燕妮，你都9岁了啊，该懂事儿了。爸爸妈妈像你这么大，都帮家里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儿了。”燕妮看看爸爸妈妈，慢慢的点头。男方是在家庭会议的第二天回来的，是一个叔叔把男方顺路带来交给接站的同志的，同志就带着男方回家了。由于男方坐了长时间的火车，头发、衣服、脸儿都脏脏的、乱乱的，看着这个家和妈妈、姐姐、妹妹，眼睛里透着陌生和畏惧。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
2: 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南方看着家里的妈妈、姐姐、妹妹，眼睛里透着陌生和畏惧。同志说：“南方啊，叫妈妈。这个呢是燕妮姐姐，这是多多妹妹。”南方就瞪着眼睛，用四川话说：“妈妈、姐姐、妹妹。”文丽拉过南方的小手，说不上什么感觉，就说道：“南方啊，回到北京了，以后说普通话好吗？”南方点点头。文丽回头冲着燕妮说：“以后啊，教妹妹说普通话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燕妮就点头说：“我知道怎么教育她，像妈妈教育我一样。”文丽没理解燕妮的话，拉着南方去厕所给南方用香皂洗手，并说呀：“以后啊，一回家就先洗手，吃饭前、上厕所之后都要洗手。”南方就用四川的普通话说：“奶奶也是这样说的，奶奶叫我到妈妈家要特别特别的讲卫生，不然妈妈会不喜欢我的。”文丽心里有点疼了，就说道：“妈妈怎么会不喜欢南方呢？妈妈天天盼着南方回来呢。”好了，小手啊洗干净了，来，妈妈闻一闻。嗯，真香。南方也把手放到鼻子上闻了闻，也笑了。这样过了几天，小矛盾出现了。燕妮坐在自己的床上，叫来文丽，说要开揭发南方的批斗会。因为南方上厕所不冲水，还不洗手就吃饭。南方瞪大了眼睛不说话，只是看着文丽。文丽愣了一下，却先教训燕妮：“妹妹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怎么能开批斗会呀？”然后文丽就对南方说：“以前啊，在奶奶家不冲水是吧？以后啊，回家上厕所一定要冲水，不然啊，很臭的啊。”南方就用四川话说：“爸爸上厕所也没冲水。”同志尴尬了，燕妮就笑了说：“嗯，太好了，现在开爸爸的批斗会，批斗爸爸不讲卫生。南方先发言。”文丽沉下了脸，南方害怕了，低下了头。文丽就说：“爸爸有错也要改正，谁不讲卫生啊，都要挨批评，大家都要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同志满脸堆笑：“是啊是啊，燕妮，你看妈妈批评爸爸，爸爸的态度多谦虚啊。”同志说完赶紧溜出去了。燕妮见两个批斗会批不成了，不耐烦了，说：“妈妈，我困了，我想睡觉了。”说着从上铺下到了下铺，大声地说：“我不能睡上铺了，我怕摔下来，我睡不着。”南方看着下铺开始发呆，这几天他一直睡下铺。文丽就说：“妹妹小，妹妹睡上铺摔下来怎么办啊？”“那我和妈妈睡。”多多也叫：“我也要和燕妮姐姐一样和妈妈睡。”文丽急了：“燕妮睡上铺，不许闹了。”说完文丽就往外走。燕妮猛地推开了南方，大声地喊：“都是你不好。”南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哭。文丽掉头拽过燕妮就打。燕妮哭喊着：“妈妈坏，妈妈打红小兵，打倒妈妈。”听到吵闹声，同志冲进来抢过燕妮，冲着文丽喊道：“你打孩子能解决问题吗？”文丽就大怒：“这孩子都是你惯的，你说怎么办呢？啊，你说怎么办？都给我走，我一个也不要，不要了。”文丽拔腿就往外走，三个孩子全愣住了，也都不敢哭了。文丽关门声传来，燕妮和南方相互看看。燕妮说：“妈妈不要我们了。”同志趁机的

0: 说：“你们看，你们啊，吵啊，打呀，把妈妈吵走了吧？啊，没有了妈妈，咱们这个家还是家吗？”燕妮和南方都低下了头。燕妮说：“可我真的不想睡上铺了，我梦游摔下来怎么办呢？”同志就看南方，南方看懂了同志的眼神儿，回身拿起了下铺自己的东西，放到了上铺上。然后就往上爬，同志愣了一下，心也痛了一下。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工厂操场边上有条水沟，好多孩子放学了，喜欢在那个区域玩儿。燕妮和几个孩子跑到这里玩，南方像条尾巴似的跟在姐姐后面，见姐姐又在玩，就在一边羡慕地看着。燕妮玩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了妹妹，跑过来问南方：“南方，我们要去那边放风筝，你去吗？”南方一下子高兴。

0: 几名工人跑来，跳下去抱起男方，赶紧往医务室跑。文丽得到消息，赶紧去了医院。男方在发高烧，在昏睡。文丽守在女儿的床边，突然听到男方在梦里叫妈妈，她抓住女儿滚烫的小手，流下了眼泪。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庄嫂坐在床上发愣，大庄过来了，上了床，在庄嫂的身边躺下，看着庄嫂问：“干啥呢？发啥愣啊？吃饱了撑的？”庄嫂说：“我去医院了，看那仨闺女呀，心里这叫一个窝心呢。”你说那小燕妮她可真够坏的，她怎么能那么对她妹妹呢？你说啊？大庄说：“像你，这小丫头的脾气呀，就像你。哎，你和文丽呀，不打架了，比啥都强。小孩子打打架呀，很正常，是一个窝的。你有什么可窝心的？”庄嫂反常的没骂大庄，却说：“哎，咱整俩丫头咋样？”大庄噌地坐起来说：“你说啥？”庄嫂一瞪眼说：“我想要闺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见天瞅着对门这仨闺女一个赛一个的漂亮，我都妒忌死了。哎，你给我整俩出来呗，至少也得整一个呀。”大庄一下子又躺下了，用大被子蒙了头，往墙角缩，在被子里说：“你个老娘们儿，你糊涂了。”我不结扎了吗？拿什么生啊？庄嫂说：“你结扎？你去了吗你？你骗谁呀你？你给我老实点你啊！”大庄就把脑袋从被窝里钻出来，瞪着庄嫂说：“哎哎，现在是文革时期啊，我的身子留着搞革命呢，你那都是封资修，我没工夫搞。”庄嫂怒火中烧，上前就掐大庄。你搞什么革命啊你？你以为你大串联干的那些好事儿，老娘不知道啊？你走一路，你骚情一路，你那叫革命啊？你那叫耍流氓！大庄赶紧起来堵住老婆的嘴，四下看着说：“你这个疯婆子，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啊？你还敢胡说？你让造反派听见了，把你爷们儿抓起来，你舒服了是不是？你个疯婆子，你老头现在是没那精神。别说你这孩子他妈。”就二八大闺女放眼前也坐怀不乱，不信你试试。庄嫂冷笑地说：“是吗？就盼着二八大闺女吧。”大庄一看庄嫂那眼神儿，噌的窜下地就往外跑。庄嫂一把没捞住，大庄光着俩大腿喊：“疯婆子，你要害死我呀你！从今儿起我跟我儿子睡，你自己攒闺女去吧你啊！”上班了。技术室的门大开着，没人来上班，只有同志在看《人民日报》。大庄晃晃悠悠的进来了，递给了同志一根烟，说：“哎呀，啥好消息啊？看得这么废寝忘食的。”同志指点着说：“中央啊，现在号召干部下放，走五七道路。哎，你说咱厂是不是也搞干校啊？”大庄看着同志问：“啥意思啊？”想当农民呢？同志就说：“整个一亩二分地儿，种点瓜果蔬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一大乐趣呀。”大庄说：“哎，你这思想可忒不健康了啊！你身为工人阶级，你不想着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什么菊花南山的？小心我揭发你封建思想啊！”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 从他们那代人身上

0: 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扔掉报纸，一脸的惆怅说：哎，你说咱厂这些个机器啊，可都是刚买来没几年的，就这么慌着呀，这不等着生锈吗？这运动都整了几年了，我现在呀都不会画图纸了，还不如啊整点自留地，起码能养活老婆孩子。大庄也叹了口气说：哎，和我比呀，你就够幸福的了。你知道我现在受啥罪呢？我老婆闲得无聊，我的妈呀，见天看你们家仨闺女眼馋呐，成天憋着劲儿要跟我整孩子。你说就我这身子骨，就这心气儿啊，我是真没法满足她呀。哎呦，这五七干校啥时候成立呀？我头一个报名去。同志就笑了说：哎，你不是说你老婆结扎了吗？你怕什么呀？大庄脸红了，这在同志看来挺奇怪的。大庄说：那这扎了不也能放开吗？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回家，都得等着疯婆子睡了我才进屋跟我儿子挤呢。同志也想不到是大庄骗老婆结扎的事儿。同志就说：哎，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文丽提啊，这两年让这仨闺女闹的也不想要儿子的事儿了，说不定哪天想起来又得是这事儿。大庄看着同志满脸暧昧地说：现在工作也不忙，你们两个大酸人还不得天天捧着本唐诗宋词啥的，花前月下儿女情长老整事儿。同志赶紧四下看看，低声地训斥道：什么唐诗宋词，我家可从来没那玩意儿啊，我们家只有毛选四卷，还有毛主席诗词选，要不要我给你背一段？大庄说：德行，这车间又没人，你是怕我给你打小报告啊？俩人抽了一会儿烟，车间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笑闹声，两人听得出神。大庄感慨地说：哎，孩子们是一点也不知道愁啊。同志说：不上学燕妮可是乐死了，天天带着俩妹妹在外面疯。大庄说：仨闺女还掐吗？掐，我看着得掐一辈子。同志语气是宽慰的，大庄可妒忌死了，说：瞧把你美的，闺女再好有啥用啊，将来呀、一搞起对象还不得把你心疼死啊。同志就说：啊，去去去，说那不中听的干嘛，我女儿一般人那能沾上边吗？大庄突然眼睛一亮说：哎，咱俩结个亲家吧。同志斜眼看着大庄说：得了吧，就你这上梁不正下梁啊，肯定是邪的，我闺女跟着你们家狗子那还不得一辈子眼泪洗面呢，不成？大庄就急了：耶，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打小看着我们家狗子长大的，我们家狗子那叫一个仁义懂事儿，咱俩的优点呢他全继承了，一点毛病也没有。我有时候都怀疑那还是我儿子吗？没准他投错胎了吧。同志嘿嘿地笑着说：嗯，我看你们家狗子也不错，可这孩子的事儿啊，家长操心管什么用啊。大庄就说：嗨，就那么一说呗，你说你们家哪个孩子配得上我们家狗子？哎，你什么话，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我告诉你吧啊，我们家三个千金摆在那儿啊，什么好男孩都不在话下啊，你们家狗子算啥呀？哎，得得得，你家是千金，我们家狗子算啥？瞧你这态度，就是看不起咱工人阶级，这文革两年呢，你这思想怎么一点也没改造过来呢？同志吓了一跳说：哎，我可没这意思啊，这闺女嘛在当爹的眼里可不就怎么看怎么稀罕吗？大庄说：淑珍认燕妮当干闺女是真心喜欢那丫头，那丫头啊挺爽朗的，和淑珍的一个脾气，就她吧，要舍不得呀啊，就男方吧，那孩子文静秀气，看着就稳重，将来呀肯定心灵手巧。同志摇头不语。大庄说：耶，你啥

0: 思啊？大大二的都不成，嘻，真小气。得，不考虑你们了，我们家狗子条件那么好，那小姑娘肯定上赶的追呀。哎，你怎么不考虑多多呢？嘻，那小泥猴长大以后啊，能找着婆家就烧高香了。同志说，去，你没安好心你。两个男人都笑了。晚上睡觉前，同志看着三个女儿都睡了，就拉拉扯扯地把文丽往床上按。文丽挣扎着说，哎呦，你吃什么了这么来劲呢？我还没洗呢。哎呀，洗什么洗？文丽推开了同志出门了。同志沮丧了，拿起了一本书，百无聊赖地看着，不时地抬头看门。文丽进门，脸上还冒着热气。同志看着眼发直说，嗯，洗洗啊，看着还真不错。文丽就不理同志，上的床来。同志扔下书就要搂文丽，文丽推开同志说，哎，你那书从哪儿拿回来的呀？多脏啊，赶紧洗手去啊。同志瞪着文丽，文丽也瞪着同志。同志没了兴趣，啪的一下子关了灯就睡了。不一会儿鼾声大作，文丽瞪着眼在黑暗中叹口气。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家出了事，他的老父亲死了，也就是文丽的公公。文丽带着黑纱在娘家和母亲及两个姐姐编织毛衣边谈话。文慧说，嘿，老头子死了，老太太怎么办呢？文丽的母亲看着文丽也问，你跟同志提过这事儿吗？文丽叹气地说，这两天他还没缓过劲儿来，伤心着呢，哪敢提这个呀。母亲就说，可这是早晚的事儿啊。二姐就凑近文丽说，哎，你记着啊，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他要提你就找茬蒙过去，你可千万别冒傻气儿，你一提啊，你就算上了套，你就出不来了。你文丽说，妈，我二姐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真不受听。母亲说，嗯，慧儿说的呀是不受听，可理儿啊还是这么个理儿。你婆婆上次来那么几天你就闹别扭，这要再来了住下来不走了，你那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姐说，可同志是个孝子啊，这事儿挺难办的。母亲说，婆婆呀能不来就先别来吧，再过几年孩子大了再来也不迟嘛。文丽想想就闹心了。文丽不知道同志也在为母亲的事儿发愁，他带着男方在大庄家喝酒，而且有点喝高了。大庄不知道怎么安慰，只得陪着喝酒。同志说，我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说到奶奶，男方开始流泪了。大庄就说，嗨，回去看看老太太吧。看什么看，看一眼管什么用。大庄说，嗯，我听明白了，原来啊你想把老太太接过来住，我劝你啊三思而行。同志瞪起了眼睛说，你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吧，啊，你别心情痛苦就不管不顾啊，干些后患无穷的事儿。你说你和你老婆现在的关系挺好是吧？哈，你妈一来那婆媳关系那咋处啊？那最难受的还不就是你吗？我可记得啊，上次你妈来你熬得小脸精瘦，差点得了神经病，那会儿啊你还算年轻，现在也奔四十的人了，那两个老女人要掐起来你招呼得了吗你？同志说，嗨，你别说那没用的，你爹妈健在你啥心都不操，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不管我妈谁管呢？

0: 你要真孝顺你妈呀，不如给你妈多。男方流着泪说：“奶奶最想爸爸，也想我。”同志的眼睛红了，说：“咱把奶奶接过来，好不好？”男方点点头说：“好。”大庄无言了，和同志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到了傍晚，文丽回来了，同志大着舌头看着文丽的脸色，突然说。我现在有点醉了，可能说些你不爱听的话。文丽心里明白了，她也有准备，所以一脸平静地看着同志。同志看着文丽，突然又心虚，说不出口了，吭哧了半天才问："咱们家还有多少存款？"文丽也愣了，这不是她准备听的话，于是说："欠的钱还没还清呢，哪还有存款呢？"同志就说我想。文丽马上说，我跟我大姐借了一点儿，明天给你妈寄过去吧。你先睡吧，我去看个孩子。同志看着文丽的背影，想说不是那个意思，但还是没法说出口。同志关了灯，坐在厨房的窗口，一根接一根的吸烟。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第二天，文丽张罗着安排孩子们准备上学和上托儿所，同志揉着头皮出来。文丽从兜里掏出钱放到桌上，也不看同志，声音平静地说，给燕妮她奶奶寄过去，买张硬铺票吧。同志愣住了。文丽说，晚上回来商量一下你妈来了怎么住的事儿。她说完出门走了。同志过去拿起钱，咧嘴笑了。同志和大庄找了几个亲工在家里改建房子，门大开着，几个人扛着木板、石灰之类的进进出出。现在同志的夫妻房间已经分成两间了，庄嫂进去左右看着，还伸开手比着两边哪间大一点。文丽就说，比划什么呢？这间好像大一点，还没放东西呢，都差不多，我量过了。哎呦，你倒是真一碗水端平哈。凑合吧，哪有那么准的呀？庄嫂看着那间空空的房子说，要是俺婆婆来呀，俺就和婆婆住一间房，让俩男的住一嘎子去。文丽就说，那住集体宿舍也不是常事儿啊。嗨，这夫妻啊，到咱这个岁数了，住不住在一块儿啊，就那么回事儿，有啥呀？我现在呀，倒想住集体宿舍呢。好姐们住一起多好啊。庄嫂的声音透出了哀怨。文丽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庄嫂没有表情。文丽赶紧找茬干活。庄嫂也跟着去干活。大庄倒是生龙活虎，不停地跟亲公开着荤玩笑。文丽带着多多在汽车站等候婆婆。同志搀着自己的母亲过来了。同母和10年前相比，明显的渐老了，白头发渐多，身体显得有一点佝偻。如果说10年前婆婆还是个精干的半老的老太太，现在已经是个地道的老太太了。同母老远看见多多，就用四川话喊：“楠楠，楠楠，婆婆来喽！”文丽愣住了，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只好尴尬地笑着迎上前，多多茫然无知。

0: 看了一眼文丽，然后掉过头冲着同志说：“电报里怎么跟你讲的？跟你讲让男方来接我的吗？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娃了，我想我娃了，你晓得不晓得呀？”文丽陪着笑脸解释说：“男方上学了，不能旷课的啊，这是多多，多多，来来来，快叫奶奶了吗？啊？”多多不叫，躲在文丽的身后。童母看了一眼多多，仍然满脸生气的样子，嘟囔着说：“上学上学，晓得我想娃，娃也想我，不晓得安的啥子心吗？”改造的房子，童母的房间自然是窄的。同志带着歉意看着母亲：“啊，小是小了点儿，北京城啊，房子紧张，也就凑合了。我已经跟厂里申请房子了。”下次分房，我们条间大一点的。妈，您在各屋看一下嘛。同志文丽的夫妻房间小了一半，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儿，一桌一椅，将整个的房间挤得满满的，根本转不开身，几乎是进门就上床。童母看着夫妻房间直发愣，同志就说。您再去孩子的房间看看。童母摇摇头，轻声地说：“这北京城有啥子好吗？人住得跟麻雀一样，连个脚都没地方放。”同志就说：“以后会好的，您莫急嘛。”哎，我不该来北京的吧？妈，您这是说的啥子话嘛？我晓得地方小了一点儿，您实在住着紧张，我到外面去住，住集体宿舍。童母敲了一记同志的脑袋，说：“看脑壳的，这种话是乱说的呀！你老婆听到了要不得。”文丽带着燕妮和南方一边走一边吩咐燕妮：见了奶奶要问好，要礼貌，别那么任性，要像个姐姐，要懂得谦让。燕妮烦了，说：“干嘛老说我呀？怎么不说南方呢？南方才不懂事儿呢。今天在学校，高年级男生欺负他，他也不告诉老师，自己跟男生打，鼻子都被打破了。”南方瞪着眼说：“我才没有呢，我把他鼻子打破了。
1: ”文丽心情烦躁，说：“行了行了，都别吵了。
0: ”南方突然用四川话叫起来：“婆婆！”文丽愣了一下，只见童母出来倒垃圾，南方箭一样的冲向童母，童母也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的抱起了南方。文丽愣着，心想：老太太笑起来也挺慈祥的嘛。燕妮妒忌的看着奶奶抱南方，恨恨的说：“哼，奶奶偏心眼儿，以后让南方跟奶奶一起睡觉，我们不要她当妹妹了。”文丽就说。胡说，奶奶才不会偏心眼呢！奶奶喜欢你，你忘了小时候抱你还给你肉吃了呢。文丽说着，拉着燕妮往婆婆的跟前凑，又说道：“妈，这是燕妮，都认不出来了吧？”男方的手仍然搂着婆婆的脖子不撒手。童母看着燕妮，直点头说：“啊，认不得喽，长这么大了，我上次来呀，你还吃奶呢。”文丽就说：“叫奶奶呀。”燕妮就低声的喊：“奶奶好。”燕妮叫完就往楼里跑。文丽尴尬的说：“这孩子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婆婆不乐意了：“咋个都是他爸的问题呢？你不是老师吗？你应该多负点责任嘛。志儿厂里的事情那么多。”文丽假笑了一下，弯腰拾起簸箕。童母放下南方说：“楠楠，来帮婆婆拿簸箕。”南方就说：“是婆婆。”拿着簸箕就跟在奶奶的身后往屋里走。文丽沉着脸说：“南方，你管奶奶叫什么？”南方掉头看着文丽不说话。文丽就说：“普通话管奶奶叫奶奶，妈妈叫奶奶才是婆婆呢，你懂吗？”南方还是不说话。童母一边沉下脸，一边拽南方，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说

0: 你说你的普通话，我讲我的四川话，你又不是不懂。文丽就说：“妈，南方是在北京，我们都是四川人，在北京怎么样啊？未必在北京说四川话就犯法吗？”文丽长长的叹了口气。在文丽做饭的时候，燕妮和多多跑到厨房。燕妮非常激动地告诉文丽：“奶奶和南方还有爸爸老说四川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成心吧？奶奶那么喜欢南方，干嘛到咱家来呀？把南方带回四川去啊？真讨厌！”多多就附和着说：“是，就是真讨厌。”文丽就说：“都赶紧做作业去，瞎说什么呀？”看着燕妮和多多跑走了。文丽切菜切得极其有情绪，刀剁得特别响。同志满脸兴奋地从童母的房间里出来换茶水，听到厨房的动静，探头一看，一见文丽的脸色不善，吓得赶紧要走。文丽就喝了一声：“回来，走什么走？”同志早溜进童母房间了。文丽气得直咬牙，做好了饭。文丽一声吆喝：“燕妮，南方摆桌子。”燕妮没有动静。南方四川话答道：“来了，来了。”南方满脸兴奋地跑出来，用一口四川话问：“妈妈，今天做啥子好吃的？”文丽放下手中的东西，盯着南方说：“南方，你要说普通话，这是在北京。”南方愣住了。眼睛红了，不敢说话了。童母出来揽过南方，斜眼看着文丽，用一口四川话说：“你啥子意思嘛？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嘛？”文丽就说：“妈，您在家里待着，您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可南方跟您不一样，南方是学生，在学校要跟同学交流，他一口四川话要被人笑话的。”他到北京一年了，好不容易学会了普通话。您这一来，不是开倒车了吗？童母就沉下了脸说：“四川话要被人笑话吗？你不欢迎我来，你就直说。从打我下火车，我就没有看见你一个好脸儿。智儿，给我买火车票，我马上带南方回重庆。”同志出来，赶紧就说：“哎呦呦，妈，文丽没有恶意。”童母就说。还没有恶意，连话都不让我说。我不说四川话，我说啥子话嘛？正在这时，有人敲门，燕妮开了门，叫着：“咦，送什么好吃的？”庄嫂就说：“啊，家里啊烧了点回锅肉，寻思让大妈来了，送点尝尝。哎呀，都多少年没见了，身子骨还硬朗吧？大妈呢？哎，你别动，我来看你。”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把菜放到桌上，自己往童母的房间走。童母的房间门开着。两个人对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童母和庄嫂说话用的是川普话，虽然蹩脚，但能听懂。庄嫂就说：“哎呀，大妈呀，这都多少年没见了？有10年了吧？那童子结婚头两年你来的吧？你说你咋一点变化也没有呢？也没胖，头发也没见白。你瞅我，这都胖一圈了，头发都白老些了。”哎呀妈呀，这四川人的皮肤啊，就是好，也不显老。童母就说：“你是真会说话呀，坐吧，孩子还好吧 南方也用普通话说，奶奶，高阿姨家的高狗子哥哥可调皮了。童母就说，男孩子调皮一点是正常的，女孩子就不能那样了，南方上学要听老师的话。庄嫂就说，大妈呀，几年不见，你说你这普通话可真见长进呐，说的呀比我这东北人都标准。南方说，我奶奶在重庆的时候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普通话呢，还教我呢。同志看了一眼文丽，文丽不能没有表情，但不是好表情。暂时的不愉快叫庄嫂给冲淡了，一家人吃了饭就各自休息了。可是插曲儿还没完，一天晚上文丽一进门就听见燕妮在哭，一边哭一边往外跑，还喊我去找我妈妈去。燕妮一眼看到文丽，一下子扑到文丽的怀里哭着说，奶奶骂我还要打我。童母气得捂住心脏，用四川话说，我咋个打得动你哟，那么大个娃儿，在我们那里都可以做饭烧菜洗衣了，帮大人干很多的活了，你呢，除了知道欺负妹妹，你还晓得啥子，都是让大人惯坏了。燕妮有妈妈撑腰，理直气壮地跟奶奶吵着说，我才没欺负南方呢，是他踢我，奶奶偏心眼儿，老帮着南方欺负我。童母撩起南方的裤腿查看膝盖，叨咕着说，看呢，腿差点都撞断了，还说没欺负，咋叫欺负。南方瞪着眼睛不说话，燕妮拉着妈妈的手喊，妈妈妈妈。文丽甩开燕妮的手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和妹妹打架。燕妮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丽一听火大了，说道，妹妹是敌人吗？你胡说什么呀你小坏蛋。燕妮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童母见状拉着南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头痛欲裂，不理燕妮，进了厨房关上了门。燕妮哭着眼睛四下看看，见奶奶和妈妈的房间都关着，更大声音地哭了起来。同志领着多多听着哭声进门，赶紧搂住燕妮说，哎呦宝贝儿，谁欺负咱们啦，咱们打他去。燕妮哭着大声地说，奶奶打我，妈妈骂我。同志一听赶紧推着燕妮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从厨房出来冲着同志说，我晚上带燕妮和多多回姥姥家了啊，晚饭我们回家吃去，你们自己做吧。文丽说着喊道，燕妮多多回姥姥家了。燕妮和多多一拥而出，同志堵住门说，怎么个意思啊你啊。文丽推开同志说，什么意思不意思的，他姥姥上个礼拜就给学校打电话，给几个孩子织了毛衣让去拿呢，催了几次了。同志就说，那怎么不带南方去呀？啊，你诚心呢你啊，你起开你。同志压低了声音说，你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回姥姥家，回姥姥家，回姥姥家你就不回来了。文丽不理，出门走了。南方和童母从房间里出来，南方紧紧地拉着奶奶的手，童母叨咕着，给谁脸子看呢啊，再这样我带南方回重庆去了。同志转过身对童母说，让南方跟他妈妈回姥姥家吧。童母不说话，同志拍拍南方的脑袋说，去吧，妈妈在车站等着呢啊，快去。南方高兴了跑出了门。同志坐下半天不说话。童母唠叨着，南方回来哟，都受了好多哟，不晓得受了多少罪呢。同志就说，哎呦妈，瞧您说的好像文丽是后妈一样。同志说，妈，孩子之间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吵就吵，打就打，完了还是亲姐妹儿。妈，您说我那些个姐姐哪个是省油的灯。 同母就说：“你就小得向着你老婆。”同志说：“那你说咋办呢？我不跟他过了。”同母有点急了，说：“我哪有那个意思啊？我不过是说，哎呦，哎呦，我啥子也没说哟。你赶紧走吧，一起去你老丈人家里头吧，都不回来才好呢。”同志叹了口气，饭也不吃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同母看着儿子疲惫的身影，神色黯然。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一阵子，同志为一件事闹心，因为文丽突然又想生儿子了。同志现在有点吃不消，到了如狼似虎年纪的文丽，就想招往外躲。说来也巧，厂里突然有了上学习班的机会，同志就提了要求，也就被批准了。同志高兴，可以躲开老婆了。同志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看到文丽在厨房里煎药，同母出出进进的，一个劲儿地冲着文丽嘀咕：“有好些个人见了面都问我生什么病了，你这不是咒我吗？”文丽就说：“嗨，我这不一时说顺嘴了吗？反正你也经常求医拿药的，说您吃点中药有什么呀？”同母就问：“那怎么就不能说是你有病了呢？”同志听明白了，准是文丽去抓了壮阳的中药，准备给他吃，怕人知道了说成是同母吃药，却又被同母知道了。同志装着什么都不清楚，皱着眉头说：“哎呀，真是烦人，好好的叫去什么学习班啊。妈，帮我收拾两件换洗的衣裳，我要去学习班了。是技术革新的班，部里办的。”文丽就瞪起了眼睛。晚上躺在被窝里，同志就说：“我走几天你特高兴是吧？叫你老嫌我，还是单位好，一下子就点到了我。”文丽就说：“谁嫌了？是你嫌我。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想要。”同志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急也没用啊，可能啊过几天就好了。”文丽就说：“你少废话，起来把这药吃了，至少要吃一个疗程才能有用呢。”同志看着文丽气鼓鼓的样子，满脸堆笑着说：“哎，那我回来再吃啊，反正啊我也不能带着药罐子去上学习班啊。”“我早就想好了，我给你送药去，误不了。”同志喃喃地说：“哎呦我天哪，我死了吧我。”在京郊招待所同志的房间里，同志边整理床铺边擦汗。现在是秋天，秋老虎热起来更叫人受不了。大庄也来学习，见同志的房门没关，摇着头就进来了，说：“哎，我看了一圈了啊，全是老娘们没进。”大庄正说着，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进来，声音高亢有力，听上去非常年轻。女人就说：“我可以进来吗？”大庄兴奋了，赶紧拉开门，声音首先出去了：“啊，可以可以，小同志。”大庄和同志全愣住了，眼前的女人显然与同志年龄相仿，她一身女士的军装，显得很干练，还戴着军帽，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如果闭上再戴上红袖章，整个一个老红卫兵。女人一进门就伸出手，样子像是挨门搞外交。她热情地说：“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叫方红兵，重钢厂来的。”大庄机械地伸手握住方红兵的手说：“啊，我是红光重机厂的，我叫庄玉新。”同志呆呆地看着方红兵，脱口而出：“姚爱伦，方卓亚。”

0: 为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3: 忽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2: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四宝将尚师徒在疆场之上，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冲他肺管子的话，说：“师父啊，难道说您也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这句话说完了之后，昌平王邱瑞老爷的那脸腾的现在就红了。如果说刚才邱瑞一句话让尚师徒脸红了的话，那么现在尚师徒这句话就让邱瑞脸红了。这话说得够难听的，就是说您让我学您三回换主子。是啊，昌平王邱瑞最初保的是南陈主，后来降了大隋了，现在又保了瓦岗寨西魏王了。昌平王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子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给邱瑞官兵撂阵，在远处看他们师徒两个在那说话，说的什么只言片语的听不清楚，偶尔的一句半句的顺着风吹过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师徒二人的情绪上看，那就说这师徒两个谈的并不投机。程咬金在后边就喊上了：“哎，我说邱王爷，能行就行啊，要不行的话别勉强，儿大不由爷，徒弟大了不听师傅的。您呐，刚才在那个山上说的那些话呀，也就算白说了啊。行了，回来吧。”啊，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上，我就这么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也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再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可是徒儿我不行，我呢还年轻，在人事上立足未稳呐。您要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还找谁呀？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我说你的心里话，或者说你这也叫心里话，你瞧不起你的师父，你这是在挖苦你的老恩师，讽刺孤王。上师徒， 照你这么一说，我三逆其主，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了，是不是？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您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曾经教导我，为人要讲忠义二字。正因为您教导我讲忠义二字，所以我听了您的了。在打南阳关的时候，我投降了大隋。现在隋炀帝杨广待我不薄啊，让我当虎牢关的总镇。师父啊，您就不行听听我良言相劝吗？我看这样吧，您呐，别跟着他们瓦岗山再征剿虎牢关了，归顺虎牢关，回到大隋朝，倒反西魏王李密，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热一听，你这好，哦，我听你的，我跟着你，我再反隋，返回到大隋朝之后，那杨广能饶得了我吗？再者说了，我再回到大隋朝，我这人还是人吗？反复无常，用你的话说，我三逆其主，我再回大隋，这不就四逆其主了吗？啊！昌平王邱瑞老爷子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没有道路。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这种状态，上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上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上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上师徒啊，我看出来了，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想回营复命也没有脸面了，正如你所说，为师三逆其主，有何颜面见人呐？师徒，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在你我还有师徒的份上，那么你就跟随我投降西魏营；如果你觉得我们师徒的情分已断，那你就保你的大隋，为师无颜见人，我就在此一死了之。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要抹脖子，上师徒心里就想了，他想什么呀？他想起当年在南阳关了，在南阳关的时候，这邱瑞劝上师徒降隋，上师徒不降，邱瑞也曾经把宝剑抽出来了，弹到脖项之上，就跟上师徒说，你要是不降，师父我可要抹脖子了。后来上师徒降了，降了之后，师徒两个在闲谈的时候，上师徒就问说，师父啊，您那天在疆场上宝剑弹的脖子上，真想要死吗？昌平王邱瑞就说了，小子，说实在的，谁不愿意活着呀，我是劝你投降，你要真不降的话呀，为师我呀也未必有勇气去死。嘿，上师徒一听闹了半天，您那是吓唬我。邱瑞说，这玩意也不叫吓唬您，人有脸树有皮，也许逼到那份上我就死，这都两说着。所以上师徒对邱王爷跟他说的这段话在心里边还记着呢。今天一看邱王爷把这宝剑抽出来弹到脖项上，又要抹脖子，上师徒就想起来了，师父你又跟我整这个啊，你又要抹脖子，我投降之后你再跟我说，就是吓唬吓唬我。

尚志图心想：“你抹脖子，你不能抹，你抹脖子我也不投降。”所以尚志图在马上一看，邱王爷剑淡薄下，尚志图就说了：“师傅啊，您不用用抹脖子来吓唬徒儿。哼，徒儿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您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傅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瓦格勒。”尚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剑也担到脖梗子这儿了，身后边程咬金也跟着喊上了：“哎，我说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长平王邱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头宝剑淡的不像，瞧了瞧尚志图：“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降吗？”这老头冲尚师徒可就要叫板。尚师徒心里想：“老爷子，您别拿这吓唬我，我说三个不降，您也未见其死。”尚师徒呢，在这马上坐着，抹着眼皮也没抬起头来看。师傅啊，三个不降啊，徒儿敢说。师傅，我不能降，不降，我不能降。这第三个不祥刚一出口，老爷子昌平王邱瑞双手抱着剑柄，突然间把宝剑往里边那么一拉，真抹了脖子了。老头这宝剑这一抹脖子，声音这一出来，尚师徒一抬头呀，师父，师父。尚师徒这阵儿后悔可来不及了，昌平王邱瑞这一抹脖子自刎身亡，尸身由打马上往后一仰，扑通栽落马下。程咬金在后边官兵料阵，包括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谁也没想到老爷子真能抹脖子。最初程咬金想的也是这老爷子是吓唬吓唬尚师徒，结果前后这一挤兑，老头修剑难入鞘，抹了脖子了。这邱福在旁边一看，自己的老爹爹在前线真抹了脖子了。邱福当时大喊一声：“爹爹！”在后边催马就冲上来了。西魏军随后也跟着拥上来了。西魏军往前这么一拥，对过尚师徒虎牢关的随军也跟着冲上来了。因为虎牢关的随军看到了四宝将尚师徒在那儿跟他师父两人开始对话，对来对去，对过那个老头拔剑自刎了。一看那是西魏军冲上去，焉知不对他们的主将进行损害，所以随军这一拥上来把尚师徒那么一裹，此时的尚师徒几乎是这脑袋就发了木了，迷迷瞪瞪的被这随军就给裹活着撤下阵前。他那撤下阵前，程咬金来到邱瑞的马前，摔蹬离鞍下流坐骑，来到马下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没气儿了，割断气嗓：“老爷子，您怎么自刎了？咱犯得上吗？”邱福跪到地下放声痛哭，叫爹爹。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别在疆场这待着，快把老爷子的尸身抬回大营。”就这样，西魏军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以及他的马匹等全都带回营中。回到营中之后，程咬金和邱福两个人先到中军大帐复命，一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当时真如晴天霹雳。

0: 马上来到老爷子的跟前，一看昌平王秋帅已经是死了，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您就劝不降上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大营之中设立灵堂，给老爷子买了一口好棺材，把昌平王秋瑞的尸体承殓在棺材之内，就在灵堂中停放。停放在灵堂之中之后，全营的将士对这个老爷子挨个的参拜，马上吩咐手下人请和尚道士来给老爷子念经，大帐之中买白布白绫子装帧起来，这就是个灵棚。大营里边里里外外一片悲哀凄凉。秦叔宝心想，这叫出兵不利呀，首次出兵就死一员大将，死这么一位老王爷。秦琼这边给昌平王秋瑞祭奠灵柩，那边上师徒呢，上师徒回去了，上师徒优打前敌上被随军把他搀扶着回去以后，进了虎牢关，下了马，来到帅堂，始终一言不发，倒在帅堂上往那一坐。上师徒长叹了一声，唉，我犯了一个大错呀。上师徒想，师父啊，你也太顾面子了啊，怎么我这么几句话您就死了？哎，上师徒这阵没有别的，自己就觉得受良心的谴责。上师徒回到自己的后宅院，见了自己的妻子，这位冷月梅。冷月梅当初是秋王爷府里边的丫鬟呢。上师徒一见冷月梅，一说自己在疆场上碰见自己的老恩师秋瑞了，冷月梅一听开始高兴，哎呦，他老人家来了，老爷子可好啊。上师徒说，你别说了，让我几句话把老爷子给得罪了，一生气他自刎身亡了。啊，冷月梅听完了当时也愣了，哎呀，上将军，你怎么能把老爷子说得自刎身亡了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唉，什么也别说了。上师徒坐在这儿老半天没言语，他在想啊，想什么？想他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家中遭受劫难，他自己站在马路边上，脖子上挎着一牌子，卖身替父求葬啊。可是现在这真是对他一个救命恩人呐，武艺是跟着秋瑞学的，开始能够跻身在高堂之上，这也是秋瑞给推荐的，即使说降了大锤，成了虎牢关的一任总镇，但是没有当初秋瑞的提携和推荐，他不会有今天呐。上师徒想，上师徒啊，你不是东西，你怎么跟老爷子说那样的话？你说老爷子三义七主，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上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上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一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的夫人问他，你上哪儿去？你不用管。上师徒就出来了， 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手下人就把他那匹虎雷豹给牵过来了。牵过这匹虎雷豹之后，尚师徒搬鞍任镫，乘筏坐骑，这阵身上没有盔甲，宝剑都没带，这就叫身无寸铁。他干嘛去？尚师徒骑着马往虎牢关外就走，这些随军他的副将参将在后边跟着。哎，尚将军，您上哪儿？尚师徒说：“我告诉你们，我要上西魏营。”啊，您就这事儿上西魏营啊？您没有盔甲，没带兵器，光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跟你们讲，在疆场之上，我把我的师父给逼死了，我前思后想，皆是我尚师徒之罪过也。我师父死了，我怎么也得到西魏营之中，我去给他参灵吊孝，以尽徒儿的这点心意。哎呦，尚将军，你疯了啊！现在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对方是我们的敌人。您的师父虽然说有过去一往情深，可是现在他也是跟您各为其主啊。他劝您不成，他自个儿死了，您上他的营中去吊孝去，那不是等于自己去送命吗？那我们得点齐人马跟着您。不用，点齐人马跟着我，西魏营必然以为是我们去偷营劫寨，他们再出兵，这不就搅乱了我师父的灵堂了吗？我就是心甘情愿地去给我师父吊孝。您吊孝不能这时候吊啊，哪怕等他们把那老头埋了之后，您知道坟头在哪，上坟前哭去不行，我要看看我师父最后的遗容。哎呦，我说将军，这可不行，我已一决，哪个再敢阻拦你，我要你们的命。这阵尚师徒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白眼睛起红线了。大伙一看，这可真有点要瞪眼杀人呐。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尚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营中那秦琼、秦叔宝他要把我尚师徒杀了的话，那就是我罪有应得，我求之不得呀。哎，您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尚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如果说我此去西魏营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魏营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尚师徒为国捐躯了。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尚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直来到西魏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往里通禀秦叔宝，就说尚师徒吊孝来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四宝将尚师徒逼死了他的师父昌平王秋瑞，尚师徒一种负罪感，一种内疚感，使他自己单人独骑，身无寸铁，骑着马离开了虎牢关，来到了西魏军营辕门之外，让辕门军望里通禀，就说 虎牢关守将尚师徒到此过营吊孝。尚师徒一说这句话，在辕门外带住司江，在这这么一等，辕门军急急忙忙往里禀报。到中军帐一见秦琼、秦叔宝，跟元帅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不光说秦琼愣了，大帐中所有的众位将官、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听到这个信息，全都愣了。呀哈，心想这尚师徒好大胆子，他把他师傅给逼死了，他还敢这儿过营吊孝。旁边的邱福一听到这句话，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吧，我等着他来呢。元帅，让尚师徒进来，我要给我爹爹报仇。神箭将邱福一说这句话，秦琼听到这里没有马上回答他。秦琼略一沉思，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将官，程咬金在旁边先急了：“二哥，听见没有？尚师徒这小子到这来，敢给老爷子吊孝，这叫欺负我们瓦岗山没人。让他进来，弟兄们，准备好了兵器，让他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整个的进来，零碎的出去，把他乱人分尸。”齐彪、齐国远在旁边说：“对，弟兄们，把他剁了，给邱王爷报仇。”大营之中当时就一片混乱。程咬金这领头，大伙跟着这一吵吵，秦琼当时就说了：“众位，不要吵闹，听我的。”大家伙一听元帅说话了，听二哥的，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说：“众位弟兄，尚师徒他把他的师父给逼死了，现在他竟然敢一个人过营吊孝，你们说他这是为什么呀？”大伙说：“为什么？他这叫瞧不起我们，哎，藐视我们。”不对，尚师徒他就是再大的胆子，他也会知道进了我们的西魏大营，我们如果说要他的命，他必死无疑。但是我想这个尚师徒可能是看见老王爷死了之后，他有一番愧悔之意，愧悔交驾，他自己坐不稳他的那个帅虎堂了，所以要过营来给老爷子吊孝。这种吊孝可叫吊孝，也可叫请罪。如果说我们众人动手把尚师徒乱刃分尸，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那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西魏营，众将官都是一些小富鸡肠之人。尚师徒身没带寸铁，单人独骑过营吊孝，也说明尚师徒觉得我们西魏营中都是仁义之士，不会对他伤害。如果我们要把他伤害了，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一些短见小人。两国交兵不是还不斩来使吗？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战，即使我们把尚师徒能够杀了，虎牢关还有他留下的守将，还有留下的随军，也未必就能一举得下。我想要想杀害尚师徒，我们不能在军营之中，要想给老王爷报仇，我们只能在疆场之上。所以今天本帅传下一道命令，待会儿尚师徒要进营吊孝的时候，我营将士从上到下无论哪一个人，不准暗算尚师徒，不准杀害尚师徒，有违令者定斩不饶。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众位弟兄们一听，得，秦二哥又来了他这义气劲儿了。他不光说跟我们弟兄讲义气，他跟敌人也讲义气。尚师徒来了，你看没，他不让杀他，多好的一个机会他要给错过去，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说：“众位弟兄，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我们要是有给王爷报仇的心情的话，那就在疆场上，哪怕把上师徒剁成肉酱，那也无所谓。但是今天人家到咱们军营之中，我们不能以众欺寡。听到没有？众将官只好齐声答应：“听见了。”哎，单雄信，你去代表本帅迎请上师徒进营吊孝。秦琼为什么派单雄信？知道单雄信那是个重义气的人，他的这个做法肯定单雄信从心里边同意，所以秦琼让单雄信代表他到外边迎接上师徒。单雄信得令之后，带领着几名亲随就出了中军帐了。单雄信从心里边往外佩服秦二哥的这个决断。单雄信觉得秦二哥那就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这个事儿做得对。人家上师徒身无寸铁过营吊孝，我们要是把人家乱刃分尸了，那叫什么事儿啊？啊，让天下人耻笑。所以单雄信带领着随从就来到辕门之外，一见上师徒，这时候上师徒已经下了马了。单雄信一报自己是谁，上师徒马上来到跟前报完了拱手：“我乃是虎牢关主将上师徒，特来过营给我的师父吊孝。”单雄信说：“我家元帅已经传下命令，让我单通代表元帅辕门外迎请。”哎呀，多谢秦元帅的厚待。单雄信说：“里边请。”就这样，单雄信领着上师徒迈步往里走。上师徒跟着单雄信一走到了中军大帐旁边这个灵棚这里，一看，在这灵棚里边贾家楼46友众位弟兄都站在那儿了。秦琼、秦叔宝在灵棚外边等着上师徒。秦琼一看上师徒来了，单雄信给上师徒这一指引说：“这就是我们的秦元帅。”上师徒走两步抱腕拱手，深深一揖：“秦元帅，九牧大名相见恨晚，今日上师徒以负罪之身特来过营为我的老师吊孝，还望秦元帅多多方便呐。”秦琼说：“上将军，你我本来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是刀兵相见的敌人。上将军能够身不带寸铁过营给你的恩师吊孝，可称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秦某由衷佩服。上将军尽情到里边给领恩师参拜王陵，秦某绝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秦琼先把这话告诉上师徒了。上师徒一听，由打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罢了。早有耳闻，这秦琼、秦叔宝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这是一个大仁大义之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上师徒迈步就走进了灵棚，一见灵棚里边停着的邱王爷这棺材，以及棺材前边的这供桌，点燃的蜡烛，上师徒的眼泪刷就下来，哭通就跪在那了：“师父，负罪的徒儿给师父参灵来啦！”跪到地下，扑到的棺材前面，放声嚎啕。上师徒这哭可不是假的，这绝不是假嚎痛。为什么？他越哭越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不对，越哭越想起往事，甚至于他想到没有这老爷子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这老爷子，上师徒也许就活不到现在。可是他自己认为今生报答不了来生变犬马要报答的这么一个恩人，却被他几句言语逼死在他的面前，怎么悔恨？ 怎么悔恨也晚了。什么叫悔之晚矣？这就叫悔之晚矣。上师徒就在这哭起来了。上师徒在这哭，两旁边众位将士各种心情，有的将士被他这种真情所感动，看上师徒哭天嚎地，大家伙这眼睛也有点泪水在那含着。齐彪齐国远不这样，齐彪一捅咕程咬金，哎，四哥，来来来，出来出来。程咬金说，啊，干什么？来，我跟你有话说。齐彪把程咬金鼓捣在这大帐外头去了，躲到大帐旁边。齐彪就跟程咬金说，四哥，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三国有个典故啊，诸葛亮气死周瑜，反来吊孝。这小子就跟这诸葛亮一样，人是让他给气死的，把老爷子逼得抹了脖子了。哎，他跑这哭丧来了啊！秦二哥每回讲究大仁大义，我都佩服，唯独这回我可不佩服。程咬金说，也是，他娘的，这上师徒他不是东西。齐彪说，就是，老百姓有句俗话，打一个嘴巴给糊噜糊噜，他这上咱这给糊噜糊噜来了啊！嘴巴打完了，糊噜脸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这里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第一，他觉得你们这个西魏营里边没人敢杀他上师徒。第二，他到咱这营里边也是探探虚实，看看咱们这营中有多少上将军，有多少人马，探听军事情况，回去之后他好排兵布阵。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肚子里边他娘的都是气。齐彪说，程四哥，这上师徒他来了就不应该让他再回去。程咬金说，就是啊，那二哥有令啊，谁要伤了他斩罪。哎呀，齐彪说，四哥，二哥那话是不得不那么说，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是顾脸面讲情义的人，他那意思可能是别伤了上师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咱们弟兄哪一位脾气上来，过去把上师徒给宰了，二哥也不能怎么地。程咬金说，能吗？这二哥的脾气我可知道啊，尤其是当了元帅之后，哎呦，那可是军令如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这个事儿啊就分谁办。如果现在有一位一怒之下在后边过去，咔不拉叉一下子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二哥一看肯定眼珠子一瞪，这谁干的？咱们弟兄一说，我干的啊，给老爷子报仇。那秋福还在旁边呢，那秋福能不杀他吗？啊，秋福不杀他，行，二哥给拦住了，别人给他杀喽。二哥顶多瞪瞪眼睛，深斥一顿，也就拉倒了。程咬金说，这事儿能那么简单吗？齐国远说，我说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这个事儿可是得看是谁。比如说我要去，我过去我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这秦二哥非跟我没完不可，他就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打80板子。程咬金说，那谁干这事儿能行呢？四哥，满营中就一个人行，就你。怎么就我行？齐国远着，你想啊，四哥，您在咱们弟兄里边是威望最高的，程咬金拜大徒，贼心发旺，谁不知道？这瓦岗寨李密西魏王没做的时候，不是您做的天下吗？啊，二哥当初对您得口称万岁呀，您是皇上啊。现在虽然说您是前部先锋官，您还是一字并肩王呢，您跟那皇上是一字并肩，肩膀头一边齐，差不多。二哥论着辈儿说是咱二哥，你是老四，要论着职位说，这二哥跟您也都一样，他能把您怎么的？这阵程四哥，您又把那车轮大斧提溜着由打外边悄悄的进去， 瞅准了上师徒正在那撅着屁股哭的时候，照他后脖梗子咔啪啦嚓，这一斧子剁下去，给他来一波齐。上师徒这一死，保证我们全营的弟兄都得一起给您鼓掌。到那个时候，秦二哥想怪罪您都怪罪不了了。军营之中，他杀谁都行，杀不了您。您是大德天子，他敢问您怎么着？程咬金一听，这事儿可也是啊。齐国远说：“怎么可也是啊？您要不给老爷子报仇啊，老爷子阴魂都不散呐、啊。老爷子在疆场上，是因为您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呐、啊。”这事儿您都没管了啊，您不给他报仇，老头这魂儿都得跟您腿肚子转悠。哎，好。哎，我说秦国远，万一我要把上师徒这一斧子砍死之后，二哥真急了呢？二哥真急了，我就代表众位弟兄一起给二哥跪下。二哥要杀，把贾家楼四十六友都杀了，他能吗？啊，都杀了之后还打不打虎牢关了？程咬金说：“咱们说话算话。”齐国远说：“那是当然，就看四哥有没这胆子。”程咬金说：“你四哥生性以来就是胆儿大，就是不怕死。好，上师徒这兔崽子过营吊孝，这叫昧安的好心。哎呀，猫哭耗子假豪动，我劈了他。”说着话，程咬金到旁边就把这斧子提了过来了。他提着大斧子，蔫么敲动的，由打大帐外边就走进来了。他前脚走进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上师徒呢，这是在那跪在那哭。在程咬金和齐国远他们两个人上帐外说话的时候，上师徒在这哭到半截，看见秋福了。上师徒站起身形，告诉秋福：“兄弟，你给哥哥一剑。”哥哥这回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你呀给我一剑替父报仇吧。神剑将秋福那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刚才秦琼秦叔宝已经当着众位弟兄都说了这话了，秋福也想了，我要替父报仇咱们疆场上见，我在这儿把你杀了不算英雄。所以秋福看见上师徒，行了，姓上的，你现在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我要杀你，早就该把你杀了。你要想死，就容不得你跪地下哭了。这是我家秦元帅大仁大义，容你进营吊孝。既有元帅的命令，我秋福不得不遵。上师徒，想一想吧。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在我们家待的？你能对得住我爹爹，你能睡得着觉，那就行。秋福说完这句话，上师徒无言以对呀、啊。上师徒哭通又跪下了，又在这磕头，又在这哭：“师父啊，徒儿错啦！”正在这功夫，程四爷进来了。程咬金这大斧子在身背后。单提着，高抬脚，轻落步，一瞅两旁的人都在看着上师徒在那哭。程咬金眼看着来到上师徒的近前的时候，他突然间紧走几步，这车轮大斧往空一举，照着上师徒那脖子，呜，这一斧子就劈下来。这一斧子往下一劈，二判边就听嘡啊！程咬金当时就一愣，怎么这动静不对呀？怎么嘡啷一声？程咬金定睛一瞧，这斧子劈到秦叔宝的书童简上了。秦琼在旁边注目着程咬金呢，他提了斧子一进来，光往两旁边看，众位见过呢，就是没注意秦琼在旁边站着呢。秦琼这书童简在身后边背着呢。他一看程咬金往上一闯，一举这斧子，秦琼手疾眼快，马上把这单剪就抽出来了。他斧子往起一落，秦琼拿这单剪往起一弹，嘡啷一响，程咬金往后倒退两步。啊！秦琼说：“程咬金，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劈死这个王八日的！” 说着话，程咬金举起斧子还要劈。秦琼眼睛一瞪：“你大胆！”两旁人来，把程咬金给我绑了。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把程咬金就给绑上了。秦琼这一瞪眼睛，程咬金还真发傻，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程咬金从小跟秦琼玩的时候，就让秦琼管着，所以今天秦琼真一急，程咬金只好束手被绑。程咬金这一被绑上，秦琼就说了：“程咬金，方才上师徒未尽大仗之时，本帅有言在先，你可记得？”“哎，二哥，对呀，我记着了。我怎么说的？你说不让我伤害他们，大伙谁要伤害他，定斩不着。”“好，军令在先，你带头触犯，别怪本帅不讲情义。”“哎呀，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斩！”一说这句话，两帮人推推搡搡推着程咬金往外就走。程咬金往外走着，看齐国远：“哎，哎，我老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说哪个就办到哪儿啊？你看见没有？可这二哥可要把我推出去斩！”齐国远一瞧：“哎，这个我，哎，我说二哥，这个事儿咱这么着不好吗？您看，您别杀他，这个事儿吧，他可是不怪他，怪谁？那他说不怪他吧，其实他也怪他，他非要杀这上师徒不可。”程咬金一听：“齐国远呢，你奶奶个孙子，刚才都是你给我装的药，你他娘的让我杀上师徒，你说完了之后秦琼不敢杀我，二哥跟我有一碗交情，我职位高，这怎么现在二哥也不想这些了？”程咬金一看齐国远一说这拉钩的话，程咬金气坏了。可这功夫，齐国远看把程咬金往外一推，这齐国远就跟众位弟兄说了：“弟兄们，咱们不能都在这看着，得讲情啊！大家伙想要跪下讲情，秦琼在这面沉似水，谁讲情也不答应。”这个功夫，四宝将上师徒过来了，深深一揖：“秦元帅，您这个面子就给我吧。程咬金不杀我，我自个儿都想自刎。这程咬金，您就把他饶恕了吧。”
3: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在黑夜。
1: 北京时间00:00，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FM 995的夜晚，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有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也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吗？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六国一统，四才必行，三月之内，他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交，小东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坐北条，那个蹲地把锅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金庸公，你不是要看看我的？

0: 你干来的？
1: 干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0: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上。
1: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0: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1: 我从街上来哇。
0: 那街上呢，有摩斯好玩啊？
1: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0: 摩斯，街上有灯呐、
1: 啊！
0: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1: 走啊，
0: 走啊。走啊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于

当初在朝闻，官宦朝臣待漏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头脑，安排巧计，马鞭草，把，暂且忍下了，明天子，哎呦，我的强。

想啊，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为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您忘了吗？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说，
1: 嘘，要小声说话哦。
2: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3: 哦，可能半小时吧。
1: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2: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2: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2: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4: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打开时光胶囊，寻根底，溯源流，觅方宗。黄梅飘香，似锦繁华。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您还可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本季的节目将聚焦60后为主的黄梅戏艺术家群体，他们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谱写梅开二度的芳华乐章，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里开启三度绽放的时代华章。他们既是艺术的传承者，更是黄梅戏文化的推动者。他们的黄梅岁月跌宕而精彩。今天节目的口述人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名家蒋建国。
0: 出生于1962年的蒋建国，在13岁时便考进安徽省艺术学校。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当初那段科班学艺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2: 因为我们家里面呢，就在黄梅戏剧院这个一墙之隔的安徽省建筑厅，虽然离得很近，但是父母会有从事这个文化工作。有一天呢，还是我的南门小学的音乐老师郭老师就问我说，这个安徽省艺术学校招生啊，你更有兴趣去报考。那回家嘛，我就跟父母说了这个事儿，家里面呢积极的鼓励我去报考。整个在艺校呢，这个5年时间分为2段时间，一个呢是现代戏的学习，后部分呢就是学了一些传统剧目嘛。那个时候13岁到18岁，正是一个既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是长知识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老师呢是全心全意的教，孩子们也是全心全意的学，所以那个5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后来走向院团、走向舞台应该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老师们的辛勤奉献吧，最后也在我们这一波的同学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讲起来嘛，这个50年之前的事儿吧，但是还是非常感激、非常感谢当时的学校的领导，特别是我们的那一批老师。5年吧，也是叫终身受益。
0: 光阴似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江淮大地，文化领域悄然萌动着新的生机。1980年的盛夏，从安徽省艺校毕业的蒋建国踏入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大门。

0: 我们进团以后呢，有机会有条件能够在现场观看前辈艺术家的精彩的演出，潘景丽老师演的陆玉啊，王少舫先生演的天仙配，包括女驸马啊，以及罗帕季啊，那个时候在艺术上还是非常稚嫩的，只是在学校们是学到了一些基本功，但到剧院来不一样，就关键是你怎么当一个称职的啊，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之间他是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的这些尊敬的大师们，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那么样的什么叫出神入化，就真正就是让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老师所说的那种表演啊，是自里而外的。就每个人物啊，塑造的是栩栩如生的，可能就是我们也就讲受的很好的一个启蒙教育一样。特别是我们几个男孩子跑了五六年的龙套，但是每个戏我们都在旁边，就有了这样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应该说叫终身受益的。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艺术大师之外，还有一批黄梅戏的这些中坚力量，包括当时的像黄宗义先生啊、黄兴德先生啊，还有梅伟慈老师啊，他们是起到了什么呢，承上启下。后来随着领导对我们这一波同学的重视吧，逐渐也分到了一些小角色啊。有这些戏以后，这些前辈这些老师呢也细心的给我们示范，给我们这个指导。当时王老对吧，他不厌其烦的能够教我们带我们，包括上了台，真是体现就是戏比天大啊，那种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论是讲进入剧场，到这个前台后台，包括在化妆间等待着上场，以及化妆啊，包括服装头饰等等方面的一些规矩。
1: 前辈艺术家们的言传身教，是黄梅戏迎来梅开二度繁荣景象的生动注脚，也为初出茅庐的蒋建国带来了深刻的艺术启蒙。
0: 所以讲这个戏曲艺术呢，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传承的艺术。那不仅仅是在艺术上要进行传承，也要在优良传统方面要得到很好的发展。那这么多年来更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第一次赴港演出，其实也就是全方位的使用年轻人，这个也是在全国的院唱当中应该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和引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做法不断地得到继承，所以在出戏出人出成果出效益方面得到体现，在这个剧院的成长得益于有良好的氛围，得益于好的老师好的前辈对我们的教育和教导。现在讲起来，我们现在都是老演员了对吧，已经都退休了，艺术舞台生涯也都40多年了。我讲的这个呢，就还是因为人家艺无止境，这个艺术啊，它永远叫演到老学到老。那首先我们自己如何做到德艺双馨，应该说也期待着我们的年轻人到演的这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当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演员也应该一如既往的把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1: 上世纪80年代，黄梅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曾大胆尝试移植改编莎士比亚的名著，从本土走向多元，迈开黄梅戏艺术创意和品味升格的可喜步伐。蒋建国也有幸遇到了自己深爱的角色。
0: 无事生非应该是主要角色的第一个，因为我们80年进团嘛，到85年来开始拍无事生非前几年正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所以那次是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就让我演了其中一个男主角娄地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角对吧，就是逐渐的对舞台是吧，那一定有了更多的感知了。因为他需要潜心的去进行创作，当那个时候应该说更多当仰仗导演啊，仰仗编剧提供的这个文本，包括还有作曲啊，还有周边的几个老师

0: 198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1998年又确定为黄梅戏艺术年。随着艺术创作的不断推进，一批新创剧目开掘出黄梅戏的利益深度。排练于1998年的黄梅戏《风雨丽人行》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
1: 到了98年，就是遇到《风雨丽人行》这个戏呢，应该说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叫连泉。这个故事嘛，当然又是我们写我们本土的桐城才女吴志英和秋瑾、徐淑华3个姊妹之间的生死情谊。有些传统剧目可能是学习，或者更多的是模仿，对吧？它缺少你自身的对这个角色的这个剖析和认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啊，反映安徽的，说也是励志的，对吧？也是爱国的。后来我们也经历了几次修改，也拍成了这个舞台艺术片。这个人物呢，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实他以前也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一个青年，从一开始的这个隐退江湖了，来到这个上海，到后来对于这个吴志英和秋瑾之间的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后来在吴志英的感召一下吧，深受感动，最后呢毅然决然和他一起到杭州去为秋瑾造墓。他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人物的变化，他有心路的一个历程。

0: 千禧年的钟声催动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多元。卫视黄梅戏再上新街，从2000年到2005年，黄梅戏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雷雨作为其中的先锋之作，承载着黄梅戏突破创新的使命。此剧成功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实现了安徽舞台艺术作品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蒋建国也因塑造周平一角斩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这个雷雨呢，对我来说当然有的特殊意义了，也是我们剧院在这个艺术大练兵的那个年份里，一年推出了4个新戏，这是呢第一出。当然我们的准备呢前前后后有3年时间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嘛，这个黄梅戏的艺术创作呢也应该从内容上啊到形式上应该有新的拓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呢，黄梅戏的发展经历了一度二度三度梅开，应该还有更好的创作空间啊，所以我们在想就如何使黄梅戏再上台阶，所以我们就选了雷雨。因为雷雨这个故事呢家喻户晓是吧，这个是曹禺先生的名作，但是我们也有些顾虑，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毕竟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有过成功的演绎，就是黄梅戏到底排出来以后有没有新的贡献，有没有新的艺术价值，当然还怕弄搞得不好会不会搞成话剧加唱。
0: 蒋建国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经典名著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成功演绎，他和主创团队并没有退缩，而是决心要为黄梅戏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拓展打开新的局面。
1: 主创人员啊在一起反复的研磨吧，最后就明确了我们这出戏的方向，就一必须坚持戏曲化，第二必须保证要做到黄梅化，所以有戏曲化和黄梅化这两个方向的确立和确定，还有像龙学义，有王向明，有石白灵大师，还有我们这一批演员，有7个演员嘛，有黄英德老师，有吴雅玲，有徐世莹，有胡玉杰，还有周山，还有年轻的何云。当时就跟人说，这组演员，应该说也真正体现了，就是这个强强联合，这个各个块面，都恰到好处，就非常的默契，这个戏呢，最后的呈现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完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他应有的峰值，也获了很多的奖，我本人们也获了梅花奖。这出戏呢，我们不仅仅是在省内，在国内，包括我们也到了加拿大，也到了日本，也到了新加坡去演出，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反响。就从一个侧面吧，使黄梅戏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呢也得到了拓展，内容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无限的可能性呢增强了大家这种艺术创作的自信。这个雷雨呢应该说是我们剧院也是我个人艺术创作中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次艺术实践吧。

0: 在40多年的舞台实践中，蒋见过深知，每一个成功角色的背后是无数创作者的集体心血，也是时代赋予黄梅戏发展的机遇。
1: 其实人的一生呢，其实

0: 讲华文戏创作几十年，但是真正锁起来，对吧？自己喜欢的、钟爱的舞台艺术形象，也还是有限的。但是这几个人物呢，也是对我来说是叫获益匪浅吧。感谢我们的编剧提供好的文本，感谢我们的作曲提供这优美的唱段，更要感谢我们的导演驾驭全局，且在不断的在华文戏的推陈出新上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今天的华文戏，它一定是让你在很多方面发现它的亮点，发现它的有新意的。一些表达，华文戏本身是个年轻剧种，它承载的很多的可能性，它包罗万象，它还可以海纳百川，这就是华文戏，就今天华文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和状态。我们呢，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一些有益的艺术实践，还要感激观众给予我们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其实我们戏曲呢，它这个舞台的表演，它是无时不刻。一个是我们之间的有交流，其实更多的跟观众之间，它是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和互动的。的表演，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演出，其实观众的掌声啊，观众的笑声啊，观众的叹息声，或者说鸦雀无声，实际上对你的人物塑造的时候，都给你留了很多的标点符号。
1: 我和华文戏相伴四十余年。既是艺术探索的追梦人，也是守正创新的答卷人。
2: 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正在播出。21世纪初，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黄梅戏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时代的发展也赋予了蒋建国新的生命。在他担任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的20余年间，正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
0: 我是2001年，走上院长这个工作岗位，到我退休呢是2022年。前前后后20多年，时间确实是比较漫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20多年里啊，和同志们一起吧，做了一些想做的事儿。实际上这些工作的这个取得，其实它有一个闭环，就是出戏。没有戏，你就没有戏，所有的工作你就没有抓手。而且从我们这个工作的闭环当中呢，首先要抓创作，加大精品创作的力度。所以我们在工作岗位几十年呢，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和今天我们中央所倡导的这个守正创新我觉得呢非常非常的正确。我们是想方设法吧，在生产的周期上能够尽可能的短一点，但生产方式上呢也尽可能的活一点。所以有这戏以后呢，就可见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呢，他就能够落到实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演员，就是你没有舞台给他去实践，那是非常遗憾的。艺术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你必须有更多的戏，是吧？让他参与到其中去，参与创作，去穿衣演出，至少是3到5出新戏的历练，他才有学习和提升的可能。
2: 黄梅戏传承发展的密码，或许就藏在蒋建国所说的闭环里。戏养人，人出戏，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正因如此，改革成为黄梅戏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0: 两个关键词实际上还是改革推动了事业发展，改革推动了或者是改变了原有的很多的思想观念。加大力度之后，那就把这个人才的培养呢，在速度上，在进度上也要有效的进行提升。加大力度和加快进度之后，就是一个调整角度了。可能我们对这个艺术生产的流程还是比较熟悉，但是如何搞好经营，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有绝对性的挑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等新的转化， 啊，也产生了新的效应。这个力度、进度和角度之后，实际上我也常说一个，还有就是一个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实际上讲的更多的，其实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说，就是如何适应改革，如何顺应改革的问题。文化跟科技的融合啊，啊，三 D 牛郎织女啊，啊，加上这些三 D 的技术，啊，使它美轮美奂。啊，让更多的青少年也能对传统文化产生浓郁的兴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对有一些的创作呢，进行了有意的尝试。啊，比如说我们也排了一版叫《高贵的家园唐诗宋词黄梅戏》，就把这些经典的唐诗宋词进行分门别类，用黄梅戏的方式进行融合。因为黄梅戏呢，我们觉得它有无限的可能。我们曾经到北京的，到了清华，到了人大外国语学院，包括到了农大，得到了师生的一致的好评，认为这一种形式也为这个戏曲创作也打开了一扇窗户。
2: 在戏曲改革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中，蒋建国洞察到黄梅戏的无限可能。黄梅戏不仅要在国内的市场上寻找出路，也应该把触角伸得更远，为进入国际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做好自身的准备。
0: 这几年我们也排了红色三部曲《红梅赞》《青春作伴》和《共产党宣言》，也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也作为艺术党课各处进行演出，传承红色基因，也为我们的艺术创作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所以黄梅戏今天讲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青壮年，通过大家的这个创新和改革，黄梅戏的上升的空间应该说还很大。你包括我们现在如何跟互联网的这种结合，包括短视频，到接下来跟人工智能，使这个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两个转化，创造性转化，一个创新性发展。一个传统的舞台艺术，啊，一个传统的舞台样式，啊，一个传统的这个经营模式，一定要有一个现代的意识进行融合，才有可能使我们钟爱的中国戏曲艺术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 退休后的蒋建国依然情系黄梅，对于黄梅戏未来的发展有着更多理性的思考。他坦言，人才始终是黄梅戏发展的核心要素。
0: 当年有五朵金花，今天叫新时代，有小五朵金花，其实目的都是想要发现人才，而且这个人才呢，还不能仅仅只局限在表演人才这一个环节上。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啊，编、导、作曲、舞美设计。那今天的舞美，今天的舞台还需要动漫。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我们的经营人才，我们的管理人才。所以现在这个人才，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全方位的。没有好的编剧，没有好的导演，没有好的作曲，没有好的舞台呈现，到包括刚才说的服装、化妆等等，都非常重要，使我们这个剧团这个发展能够做到均衡，能做到科学，做到持续有效。所以讲这个以前讲有个抱团取暖嘛，是吧？我想有更多热爱黄梅戏的有志之士啊，能够团结起来，就是实现咱们说的天下黄梅一家亲这样的一种理念。这个黄梅戏它不仅仅是安徽的，它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剧种。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两黄要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有更多的合作，就真正实现站在黄山唱黄梅，真正把安徽的优秀的文化能够面对全国，面对世界有更好的展示。
3: 从演员到院团的管理者，蒋建国的艺术之路始终与黄梅戏相伴相随。当春风化雨的时候，黄梅戏在百花竞艳中绽放光彩，有多少人意气风发，在台前激情洋溢地创造一度又一度的辉煌，又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在幕后勤勤恳恳地铺设一层又一层的基石。天下黄梅一家亲， 愿新时代的黄梅人接过老一辈艺术家手中的接力棒，与改革并肩前行，与艺术忠诚相守，在守正与创新的交响中续写黄梅戏的精彩篇章。好，朋友们，下期我的黄梅岁月节目的口述人是黄梅戏梅开二度时期的代表人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亚玲。您还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扯吧。

0: 有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

0: 上车吧。
1: 先走。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

0: 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事。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